众朋友早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2.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1.1公里过高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在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104公里过且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且东到新竹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22公里在雪山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21.8公里同样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还有一起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西行9.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0.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姐呀、啊，哦，好的，读下几只路后哦，俺想到东家个，一下的路当红食材老起菜，真紧爱东西你呢？
1: 哎呦，真紧么？平安就好嘞。唔过讲到食材，唔要谈讲强制去查经营保险，爱提高保险经验嘞。
0: 强制去查经营保险，佮唔系查主当年都爱投保嘅吗？提高系嘛个意思啊？
1: 就是达十数万人，达十四股嘅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死能给付经验，添一点死能给付经验，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其他嘅等级死能给付经验，咩强用比例增加？
0: 哇，佮假使喺6月30号发生交通事故嘅话，会用加啥喏？
1: 会注意哦，会伫115年正月初一以后发生嘅交通事故，漳州得用300万元的标准。
0: 哦，原来系咁样哦。提高保险金额，对受害人也是受害人的不好人，都做得有所听数哦。
1: 错啊，古所喜茶、吉茶，含有迷信天通两零茶的茶主，听从爱记得准时调保，补充欺诈，咩补充骗人。
2: 补充神经，安心加批。强制喜茶自营保险给付标准，非115年正月初一开始，大家受害人、大家事故的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扣。死人给付的金额，第一等级死人给付金额，为200万，提高到300万扣。其他等级的死人给付金额，每共同比例增加。

0: 以上广告是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1: 好，8:05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的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哦。那我们听众朋友说，有一辆白色小货车已经上拖吊车了，应该很快好、哦、就可以处理完毕了。大家再稍微等待一下哈、哦。那目前在雪隧南端入口这边看起来还是封闭外侧车道哦。
2: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3: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2: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3: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2: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哦，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3: 是哦，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4: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将近八分，雪山隧道北上外侧的故障车，刚刚我们接到讯息已经排除了。那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这个现在雪隧南端入口的部分也已经恢复双线通行喽。好，那在进入雪隧前端，可能车子因为比较多，速度还是会比较慢一点哈。那但是后半段之后呢，就会车速会快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然后看一下你前面是不是没有什么车，这时候你就要适时的加速了哈，不要当路队长哦。

0: 好，方怡萍演唱的歌曲《乌蝶双飞》。
1: 不管你是住伫倒，依然

好，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宜兰是不是待机之前，一样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五号部分呢，雪山隧道北上外侧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但是因为先前呢这个有回堵一些车流哦，所以目前在雪隧入口的话，车子还是比较多，车速也比较慢哦。散步时可能看起来好像还要稍微停一下下哈，这很短暂的停一下下，所以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一定要跟前车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哦。好，那但是到了后半段之后呢，车速就会比较正常了。我们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看比较后端的一个状况。目前看起来，在过了那个故障车20几K 以后，车速就比较正常，但是好像也没有很快哦。好，因为车子加速需要一点点时间了哈。好，这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靠近头城雪隧南端入段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那这个状况我就应该很快就可以排除了哦。再来的话呢，想到那个就是国道五号的一个施工啊，昨天的话好像南下在宜兰到罗东这一段有在进行施工，今天不晓得会不会持续有这样的工程，目前我们在还没有接到哦啊，但是也是跟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国道上面一旦有施工占用一线车道的话，然后在某一些时段呢，这个车子比较多的时候，还是容易会有拥塞的一个情形哦。像昨天大概靠接近中午左右，我们就有接到听众朋友来电说，哎呀奇怪呀、啊、为什么国五那个南下啊，就宜兰罗东路段哈、哦、这车子很多，有那个塞车的情形啊、哦、然后我一看我们路况网页，哎，没有看到有突发状况，就是只有施工的讯息而已啊，顺便去看了一下高工局的那个网页，看监视器画面也没有看到任何状况，但是还真的车子蛮多的哈、哦、所以有些时候两线车道，但是有一线被封闭起来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封闭起来哈、哦、然后在某一些时段呢，车子比较多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拥塞的情形啊。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跟听众朋友来通报说，哎，哪个路段有施工啊，有封闭车道讯息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待会儿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就要随时注意前面的状况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你可能本来前面都很顺畅。

然后速度也可以很快的，但突然之间前面那个速度慢下来，你要是没有留意到的话就很危险哦。好，这是因为刚刚雪隧有一些状况，那现在目前北上呢进入雪隧的车子车速还是比较慢哦，所以特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好，有任何路况讯息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好，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那我们也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每天都要开车往返国道五号，那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热心哦，一路帮我们注意路况，那有状况的话也会传进来给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听众朋友都还会帮忙补充一些路况讯息啊，真的很感谢感恩，也替其他的用路人来感谢我们平常提供路况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们。好，那目前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个注意一下下哦，这个才刚刚开始没多久，所以现在还是应该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但往南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那另外国五北上在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有除草作业，除非你要上下平林交流道，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忽略它了哦。

0: 好，8:17，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宜兰检警调启动反贿选工作，最高检察署代理总长呢徐习祥呢强调，选举是民主政治核心，为了确保选举公正，法务部已经通令全国各级检察署加强查查，展现政府严查贿选、维护干净选举环境的坚定决心。请听一下报道。宜兰检警调14号在宜兰县立凯旋国中举办115年反贿选启动暨反贿同乐会颁奖典礼，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亲临宜兰。他指出，这次反贿选工作锁定4大重点：
1: 严查贿选跟选举暴力，不容许有任何的人用金钱、礼品、参会、用旅游，甚至于呢，好，他用暴力来胁迫我们的选民。我们会强化情资的收报跟及时的侦查，来展现我们执法的决心，让这些违法者呢无所遁形。
0: 四大重点还包括针对境外势力透过高科技赌盘和虚拟货币操作赌盘，地检署将向上溯源，斩断不法金流。3，针对人工智慧和深伪技术制造的假讯息干扰，检方将和平台业者合作，采取强力下架及澄清措施。最后，针对境外势力试图透过不当操弄介入选举，检方将结合国安、治安及执法体系，确保选举在独立、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进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继续我们再看，这是罗东保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邀请医护团队跟病患家属来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呢，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与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与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一下报道。
2: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0: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2: 你看，我们可以从他好功能再开始再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有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0: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呢，今年主题是万物栖居，精选25部环境议题影片，并安排全线47场次的一个放映活动，要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永续行动。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3: 7月24号在罗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官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0: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 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好，8:22。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的是有关于这个南门路啊，过去因为缺乏停车空间，民众违规停车，还有行人空间不足等问题，县府交通处呢启动道路改善计划，透过重新规划停车格及设置标线型人行道，营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政府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表示，针对罗东镇南门路的交通瓶颈，这次工程特别规划汽车、机车和装卸货专用停车格，不仅能便利民众消费购物，也让店家装卸货需求更有保障，避免违规占用车道。此外，有鉴于现有行人空间常遭私人杂物或店铺占用，交通处将划设标线型人行道，落实人本交通目标。黄处长说，
1: 那我们今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7件的行人交通死亡的事故，而且这7件都是7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那其中的6件都是在穿越道路上面发生行人的死亡事故。我们必须严肃的来看待这个课题，我们要打造一个更友善的行人环境，来保障我们行人的安全。
0: 交通处将透过跨机关合作逐步解决交通困境，并呼吁民众和店家以公共利益为重，支持这次的改造工程，共同打造安全无虞的行人空间。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4呢，有关于这个南门路的这个交通标志啊、标线的一个画设，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意见了。当然我觉得像这种标志啊、标线的画设，可能不一定可以让每个人都满意啊，但是有些的确是觉得可能会需要实际去走才会知道说有哪些问题啊，但没有办法真的达到100%的满意啊。那至于行人空间这个问题，我觉得人行道被占用的可能需要有很大的魄力去解决啊，怎么样把这些人行道原本的人行道就把它清出来呢，这是一个难题哈。那就看我们的相关单位有没有魄力哈，去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了哈。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节。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返来，家常扫街两平白，合境平安大发财。嘿，进来进来，赶紧来，赶去三伯甲英台，布袋落

妹，吃甲嘴啊离西西。今仔日的庙口闹彩彩，迄庙内的神尊嘛下凡来，甲众扫街两平摆，合境平安大发财。进来，赶紧来，赶去三伯甲英台，布袋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但今天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改成跟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非常满意。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引入病例，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文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加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如春报道。
1: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三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一个月不能捐血。
2: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1: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两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设、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藏身在汽车旅馆内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景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4: 查缉过程中，丁显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显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显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贤等三人。
3: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昨天落幕，大考中心揭露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连同物理考科查获首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 3.9 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九成。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5: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

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水某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5: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6: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4: 哇，我不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5: 想忘想卖冰棒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好，张惠妹演唱的歌曲《偷故事的人》。8:42，将近快43分咯。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先前国道5号因为北上外侧雪隧里面有故障车，虽然说故障车之后排除了，但是还有一小段时间是稍微有一点点堵车，但现在看起来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啊。好，国五的话 OK， 那我们看一下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也都还好。我们尤其是我们市区道路部分呢，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的突发状况啊。好，不过因为有些路段可能草油比较长一点点呢，所以主管单位、辖管单位啊，会有做一些路容维护等等啊。要是看到说有在进行一些路容维护，那可能会有封闭车道的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把路况讯息告诉我们哦，直接透过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好，看到新闻有在讲说，那个在8位台风来袭之前呢，在苏澳这边呢，里长在巡视的时候有发现有蛇啊，讲到那个蛇啊，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在我们那个社区啊，就停车场也是看到，突然间就看到一条黑黑的，因为那时候天色有点暗了，然后就看到是深色的蛇，但是到底这是什么颜色？这是黑，真的是黑的吗？还是那种深咖啡、深蓝？我就不晓得，因为看不出来哈。反正就是看到一条黑黑的蛇，然后就在那边蛇形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噜噜，这溜溜溜溜溜，然后就溜到，因为刚好那个社区那边刚好有停车嘛，然后就看到它钻到那个车子那边，就不晓得钻到哪里去了，然后就很担心说它会不会钻到车子里面啊，藏在引擎室里面，万一到时候开车在半路，车子里面冒出蛇来怎么办呢？话说还真的有曾经有人发生过这种状况，那有一些是什么？有些是机车，我就印象中好像不晓得什么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不知道在哪边啊，有位妇人啊在骑机车的时候啊，突然从他那个旁边那个什么油门啊，那个拉那个刹车的那个地方啊，突然冒出蛇来，你知道吗？当场把他吓死了。哇，我看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吓死了，太可怕了。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我们社区那边看到的，然后想说，平常我摩托车也会停在附近，会不会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呢？好，但是那个蛇可能我在想，可能一般的蓝蛇之类的啦，可能是无毒的啦。虽然我没有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应该是还 OK 啊。所以有些时候发现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要冷静了哦。但我想可能很难冷静，看到他在爬，如果万一对着你方向过来，一定吓死了。第一时间那个什么身上鸡皮疙瘩可能就先冒出来了。

所以啊，你看啊，像现在啊，天气这么热啊，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些蛇啊出没啊。哦，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们一般讲蛇，那台语是蛇，对不对？可是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名词是，也是意思是指蛇，但是不讲蛇。但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是怎么说法哦。真想不起来，就台语的说法哦。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之前听讲说，听他讲说不要讲那个左啊，好像对他比较尊敬还是怎样，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反正就他有另外一个说法，我现在想不起来。

好，许美静带来歌曲《遗憾》。时间早上的8:51啊，我们听众朋友真的都太厉害了、嗯、我一讲说那个蛇爪的另外一个台语叫什么，我想不起来。我们马上就有好多位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叫做溜啦，对啦，溜啦哈。哎、欸，怎么大家都知道啊？太厉害了哦！就是以前有听过长辈讲说，哎、欸，毛公爪，毛公爪，爱公溜哈。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不能说爪呢？哈，说爪会怎么样吗？会有不好的事情吗？哎、欸，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太贴心了，都不用我自己去查哦，直接帮我查，告诉我哈。原来以前的人说不要说爪呢，哈，不要直接讲蛇呢，不要公爪呢，就是说你说爪呢，你带你的肚子爪。会把它引过来，所以改叫溜。哎呀，我觉得古代人真的是很可爱呢，吼，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想法，吼？还是说以前真的太普遍啊？以前我们可能住家附近啊，都会有杂草啊，就是会有草丛或什么的，所以看到这些溜，吼，很正常啊。所以他就觉得，哎、欸，我大概讲爪呢，哎，但你都看到，可能频率太高了，说，哦，那不要讲爪好了，讲溜好了，吼。我一开始还在想说，为什么要叫溜呢？吼，会不会有可能是他那个他在蛇形的时候看起来很骨溜骨溜的叫溜？吼，还是说他的那个身体啊，哈，他那个身体摸起来也是骨溜骨溜的叫溜？吼，搞不好哦，吼。哦，真的哦，大家都这么讲哦，公爪、啊、会跑出来的。哎、欸，哦，等一下，我会不会在我们外面看到有溜啊？哈、哦。那我觉得说，我们听众朋友真的都很可爱啊！我一直觉得说，我们那个播音室要听众朋友加 LINE 啊，我除了说提供路况的话，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交流，你知道吗？像有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有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一时想不起来的时候啊，啊，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我肚子里啊，不能讲肚子里蛔虫，这样不太好听，就是说，嗯，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就会很快就会回应啊，然后就让我不用在那边绞尽脑汁。在那想我到底刚刚想的是什么，讲不出来哦，而且都还会帮我查资料，帮我 Google， 哎、欸、哈，真是太贴心了，感谢你们。

好，8点54分，赶快再来关心路况，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42到43，这是宜兰到罗东外侧目前又开始进行施工封闭了，昨天也是这个路段在施工，然后晚一点的时间呢，车子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有发生需要可能速度慢下来，甚至有时候快要到停下来的一个状况。这个大概就是在那个要下罗东交流道前，宜兰到罗东之间的路段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所以呢它会占用一线车道。如果说您今天白天的时间，待会儿接近中午的时候会从宜兰这边然后南下往罗东方向的朋友们就要稍微注意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

好，吕强带来的歌是安全第一，8:59啊，赶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则讯息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这是在罗东的中山路，靠近新东路口这边哦，就在那个家家诊所前面这里有在进行下水道的清淤作业，所以它是占用了一个车道哦，这边的话就要单线双向通行一小段了哈。那因为这个路口比较靠近罗东市区，所以呢，它会可能车子多的时候会稍微要需要等候一下哈。哇，看我们听众朋友拍的这个照片，太阳好像蛮强的呢哦，阳光蛮强的。好，这个是罗东的中山路哈，靠近新东路口这边有下水道的清淤作业哦，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们准备来关心9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 177.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在26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85.9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有五台车事故处理中，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南桃园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4号东向 5.7 到 5.8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塌陷，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 28.9 公里过了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掉落油漆桶，另外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有9台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下大寮交流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故乡永远点在你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0: 好，咱的故事，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宜兰有关的故事？
1: 跟宜兰有关的故事很多了，那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年代非常久，
0: 嘿
1: 超乎你的想象
0: 哦！
1: 你说宜兰这个台湾开发四百年，然后宜兰这边几百年，我跟你讲，你这要是被人类学家听到的话，他会打你脸
0: 哦，
1: 因为地底下的无字天书啊，年代更久，
0: 无字天书啊，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地底下的无字天书叫做完山遗址。
0: 完山遗址有

0: 有听过，是不是之前在这边有挖到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丸山遗址，丸山遗址大概是今天的，我们的东山乡哈，大概丸山村跟八宝村交界的一个丸山小丘啦，大家讲黑的跟他挤的丸啊呢，所以丸山丸山。
0: 啊，不是之前那个是什么林医会在那边有一个？
1: 没错没错，那个圣母医院哈，疗养院最早就在
0: 对对对对对
1: 另外一边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我们当地人俗称。哦，丸山哈、哦，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啊，你知道现在去看到墓地嘛，
0: 对、
1: 都是一片墓地嘛，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对对、啊、其实这个地方最早哈、哦，大概我们这边文献资料出来的话，从1963年开始到1995年左右哈、哦，都有好多的考古学家去那边做地表调查，地表调查呢，大概从1963年开始哈，因为当时的盛清起呀、啊，地表调查啦，然后黄世强啦，还有1990年代的李坤修啦，然后到了1994刘义昌啦哈，进行现址的调查，然后到宋文勋啦、何传坤，到我们宜兰县内的邱水金老师
0: 是，
1: 都有做地表调查，但是很神奇，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本来要盖什么，知道吗？
0: 本来要盖什么？
1: 灵骨塔。
0: 哦哦。那边好像有，我记得有庙啊。
1: 欸、那边山底下有几间庙、哦，比方说那个九套公庙，哦，托里公庙啊，都在那个地方嘛。因为这个地方过去啊，我们本来是为什么这个很早就查出来这个地方有所谓的史前遗址了哈。当然，因为这个那个土地很多是私有的，所以当时我因为地主要盖。这个什么丸山宝塔新建工程、
0: 是
1: 啊，这个也上了新闻哈、也被人家当地人哎，
0: 讲阻止是不是？
1: 因为他当时县政府不核准说这个地方是史前遗址
0: 哦，
1: 这个业主呢，他说、你都搞阿骗啊，中了什么史前遗址之外呢？
0: 你们就是反对
1: 对。后来听说有一次他到尼泊尔去哈，我听说他了哈，
0: 你说业主啊？
1: 对，业主在尼泊尔，他那边旅游，然后昨天看到一个帆布盖起来哈、他很好奇，把帆布拉开，怎么好多人去里面挖东西？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在考古，知道吗？这里面很多的遗址。”他这回才想起来说：“啊，我那地地本来被 keep， 那古塔，你给他恭喜考古遗址。”他看了一下，好像是真的哈、就回来之后呢，反而没有反对哈，反而听说还资助一点钱
0: 哦，真的
1: 给考古人员紧急抢救这样子，
0: 他就没有非得要去开发，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后来就开始真正的去挖掘出来的啦。那这个丸山遗址挖掘出来不得了了，跟你讲，他这个碳十四测定的结果是史前的3200年到2300年左右，
0: 史前，
1: 你看哦，也就证明说2000多年前已经有人类在宜兰这个地方活动了，你看对不对？哦，
0: 2000多年前，
1: 对，
0: 才2000多年前而已嘛。
1: 但它的是3200到2300左右，
0: 好，
1: 有这么久的地方，而且它出土的东西非常丰富，知道吗？
0: 好，有些什么东西？
1: 比方说陶器类的，都有容器跟非容器的哈。那容器当然是什么？它的出土物都是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哈。包括罐啊、钵盆啊、瓮啊、盘啊、瓶的哈。那非容器的话，就仿轮，仿轮
0: 是纺织那个吗？
1: 仿轮还有网坠，就是捕鱼的东西，那网坠那是陶的哈，还有陶偶、陶环呐哈。那比较特别是，他挖出来的人兽形玉珏，这个玉饰哈，总共有12件。你想象一下，那个台东史前博物馆不是一个人兽形玉珏是他的镇馆之宝吗？我们这边挖出12件出来。
0: 所以我们这边量大。
1: 所以可见这个地方应该跟东部这边有
0: 一些关联，
1: 对，有点流通哈。尤其是当时是玉器是非常重要的流通路径，才会挖掘出来这种东西。
0: 可是我们这边在古时候感觉上。台东那么远呢，现在都觉得远了，开车去要很久哎。
1: 所以你想象你看，在丸山那个地方，因为丸山这个标高大概是海拔60公尺左右，那你可能也想象一下，这个地方以前丸山以下恐怕是一片大海
0: 哦，
1: 那不然你怎么会挖掘到网坠之类的东西？
0: 对，就表示它一定是靠海，
1: 是，
0: 对不对？
1: 是靠海，所以这个紧急抢救的结果，当时就

0: 从四个探坑到十四个探坑开始就紧急抢救。
1: 嗯，
0: 好、哦，所以从这个挖出来之后呢，大概民国九十二年就把它指定为限定古迹。
1: 嗯，
0: 然后呢，到了107年之后呢，文化部就正式公告，
1: 嗯，
0: 这个完山遗址是台湾第九处的国定的考古遗址。
1: 哦，哎、okay,
0: 所以它就定名的完山遗址这样子。
1: 嗯，哦，是，所以那现在这边就是限定开发的，就不能乱开发了、
0: 哎，不能开发，不能开发。哎，但因为很多是私有地啦，
1: 嗯、
0: 私有地啊，你当然私有地的话，你既然是限定古迹，哎，国定古迹的话。
1: 要给补偿吧，
0: 那你应该征收才对，总体的开发嘛。
1: 对啊，
0: 那有可能这个未来是作为南洋博物馆的分馆啦、啊。
1: 哦，
0: 你对我听说，因为限地保存、限地展示嘛，
1: 嗯、哼
0: 对不对？这样才是对的嘛。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完山遗址大概是我们目前宜兰县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史前遗址的、哦。
1: 嗯，
0: 对，所以你当然现在，你很难去。去观看，因为都是墓地，
1: 哦，
0: 都是墓地，它还是没有正式的规划完成出来、
1: 嗯，所以一般人是不能够随便进去的，
0: 很难呐、啊，很难、嗯。我记得在九十，
1: 它应该有围起来吧？
0: 不围起来，那个地方是个墓区，
1: 嗯，
0: 墓区哈。你现在在八十几年的，我们在紧急抢救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曾经上去过两三次哈、嗯，就是看那个探坑嘛哈，
1: 嗯，
0: 哎。
1: 所以现在还有在挖吗？
0: 没有没有，现在没挖了。听说挖出来的出土的文物几万件哦，都现在是放在文化局嘛。
1: 几万件这么多？
0: 几万件，几万件，大概有些是陶偶小小一件的，然后那甚至我也看过那个烟，那是烟斗啦，
1: 呵呵，
0: 哦，那个都是石头做的那种方式，
1: 嗯、
0: 哦，那倒是仁寿井遗址非常的令人惊艳，
1: 感觉像他那些挖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不是偏那种很更早期的那种，是已经应该那时候人类文明已经发展的算不错，
0: 这个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晚期的东西啦，
1: 嗯，
0: 哦，那但完山这一带的地方，后来因为他先前没有。地表发掘之前，一个农民在那边耕地制作、哦
1: 嗯、
0: 其实当时的状况、遗址的面貌其实不是很完整、
1: 哦、有些可能就被破坏掉、
0: 对，然后再加上市母医院、疗养院很早就在那边盖了医院嘛、哦
1: 嗯、
0: 后半段的地方，所以在当时探坑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完整、哦
1: 嗯、
0: 并不完整，但是后来就几位学者就越挖 越清楚，知道吗、哦
1: 嗯、
0: 所以那个1994年，刘义昌进行宜兰县史调查工作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先试挖了四个探坑，然后就慢慢采集，哦，就越发现越多，
1: 嗯，
0: 越发现越多，一直到1995年哈、哦，因为他们要盖灵骨塔的关系，
1: 嗯
0: 啊，所以才进行探坑，那时候就挖了14个坑，
1: 哦，
0: 就越挖越多嘛，
1: 嗯嗯嗯，
0: 越来越多，所以。才在1995年的时候呢，为什么当时会有我们宜兰就是办的这台湾地区地方考古人才培训第二期计划、
1: 嗯哦？因为他那个真的需要大量人力，
0: 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嗯、所以开始有一票人开始投进去这个，因为参加这个研习班、培训班，就培养了好多考古人才。
1: 哦、嗯，
0: 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的这个完善遗址。考古遗址的抢救
1: ，OK，、哎、嗯，这也算是我们的资产了哈，这是文化资产。
0: 但有些人认为说，哎呀，考古型 old gem 啊，这种不是的、啊这个其实分了好多的等级的哈。你而且你挖出来的东西，你看展示出来有可能是一片好好的，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你在原地挖掘的，有可能是东一块、西一块、
1: 嗯、
0: 南一块、北一块，他们就拼拼凑凑就凑出了一个完整的东西。
1: 哎，我觉得这些研究这些。早期的、人类史的人真是不简单、嗯、
0: 所以
1: 他能够去研究那个文字代表什么意思，那个跟现在其实差好多、欸哦
0: 欸、所以你说宜兰、
1: 嗯、
0: 你看哇，你想象两千将近三千年前就已经人类的遗址在我们完善这边活动，你看、
1: 嗯嗯嗯、
0: 所以人类历史台湾历史74版，你不得了，那只是有文字叙述的，没文字的地底下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去挖掘出来的，
1: 是啊，有文字的才400年哦、欸、
0: 差不多吧，
1: 那这样有没有很多啊，
0: 我说我们台湾史从这样的明清时代这样过来，当然有文献本身很好查，可是地底下真的是非常多、哦嗯、
1: 是
0: 对、
1: 欸、搞不好以前到处都是有啊，只是以前人不知道啊，反正他就要盖房子干嘛。

0: 然后就挖着挖着、
1: 哦、当然
0: 知道那是
1: 因为有些遗址哈、哦，嗯，可以挖，有些遗址明知道那边啊，那就算了，不去动它、哦，也有可能是保存的方式。
0: 哦，我不一定非得把它挖出来不可。
1: 是 是没有错，当然我们也依然几项重大工程，嗯、像国道五号，你看、哦、那一当时一挖过去就发现七五兰遗址了，
0: 嗯，
1: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啊。你看这停工，就开始挖掘、
0: 嗯，
1: 然后最近这几年不是是挖改就挖汉本的，
0: 对对对对，
1: 没有韩本、嗯、啊，那个也是遗址啊，也在紧急抢救。
0: 嗯、
1: 对，
0: 是 OK。好吧，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看看就好了，但是让大家让大家了解说，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宝贝、哦、是可以，我们可以值得去，有兴趣的人可以值得去研究的。
1: 没错啊，我们也很期待未来那个地方可以现地保存、
0: 嗯、
1: 变成文山遗址博物馆、
0: 嗯、那我们
1: 就让大家共赏，
0: 是这样，我们又有一个多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1: 对，
0: 不用跑到那么远。OK， 老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咯。
1: 好。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好，9:28，国道五号目前南下42到43公里，这是宜兰到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我刚刚看了一下，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看起来还好哦。可是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施工啊，还是因为我刚好监视器画面的这个路段看不出来有施工的路段哈。好，不过我们是已经有接到通知了哦，所以还是要麻烦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次国五南下42到43公里，就是宜兰到罗东这个路段哈，有在进行施工，所以外侧车道会封闭。因为昨天这个路段大概在接近11点多左右哈，这个路段车子非常的多，所以有造成有一些塞车的情形。好，那今天依然是在这个路段有施工，大家留意一下哈。那另外刚刚我看到 LINE， 刚刚才看到了哈，就之前没注意到，我们昨天不是在协寻那个轮椅吗哈。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有已经找回来了哈，开心了哈。所以我们在搭车的时候啊，搭计程车啊，要注意啊，这个身上的随身物啊，记得要带下车。那其他的像一些行李箱啊等等啊，放在后车厢哦，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有些时候不要太匆忙，匆忙就容易忘记啊。好，9:30了哦，待会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及南方海面有风配水气，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均涉嫌与夫婿及小郭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依

0: 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宣仗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敏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敏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敏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两名国小刚毕业的13岁少女日前相约在台中一中商圈逛街时，被美容院店员以填问卷为由拉进店内，随后被包围强迫推销。台中警方表示全案已受理，后续将依妨害自由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法制局与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3: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之日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2: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近日网络上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的假代购真诈骗手法，就有民众想要购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知名 IP 吉伊卡哇的周边商品，不但荷包失血，个子也被泄露。台东县政府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代购。记者王玉芬报道。
4: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5: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4: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吧。
4: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3: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4: 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3: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啊。
5: 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40，目前道路状况跟刚刚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哦。国五南下宜兰道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的本事。好，老师帮帮忙，我们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江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地方主管机关啊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的申诉处理办法，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上次讲到了前面四条，对不对？今天要从第五条来开始看哦。
1: 嗯，
0: 嘿，
1: 那第五条的话，它也是把第四条
0: 是
1: 分成两种情境而已哦，就像我们母法二十二条之一之二嘛，哦，它有两种情形嘛，
0: 是
1: 雇主知悉当事人的一个申诉嘛，
0: 嗯，哦，
1: 那或者是非当事人的一个申诉，那雇主才知悉的哦，
0: 嗯，
1: 所以第五条它也是讲这个哦，就是说地方主管机关哦，嗯，接获哦非属哦这个第二条第一项锁定哦这个职场霸凌事件之申诉哦，
0: 嗯，
1: 那应通知哦申诉人的一个雇主哦，那依本法哦就是二十二条之二的一个第一项的一个规定哦，采取这个立即有效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措施哦，那并通知了哦当地这个劳动警察机构哦，那也是一样，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境而已哦。好，那这个第六条是讲到，就是说那劳工依照这个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哦，来向地方主管机关这个提起申诉的一个期限哦，那依照这个本法哦，就是一样哦，二十二条之三的这个第二项的一个规定哦，来办理哦。
0: 嗯，是，
1: 那也是谈到就是我们母法里面哦，就是有说到的哦，就二十二条之三这个第二项，就劳工依照这个可以对外申诉的一个规范的话哦，那期限嘛，就是这个行为终了日的话就三年，
0: 是
1: 啊，那如果还在职的话嘛，就离职的一年内哦来申诉哦，还是一样依照这个期限的一个申诉哦。好，那第七条就提到，就是劳工如果是依照哦第二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哦来提起申诉的话，应该用书面为之哦。那这个书面的内容资料包含就是说有下列几种哦，那而且他也提到了哦，那最后哦一定要由申诉人哦签名或盖章哦。好，那我们来看内容的一个部分，那第一个包含就是可能申诉人的一个姓名啦，啊，哦姓这个性别啦，那出生日期、身份证字号、服务单位职称哦、居所啦、电话等等基本资料
0: 啊，哦嗯。
1: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哦有这个法定代理人的话哦，
0: 嗯，
1: 那他的这个姓名啦，哦性别啦，那个出生日期、身份证字号、职业、居所、联络电话也要有。
0: 我比较好奇，这法定代理人指的是什么？一般通常劳工都是成年人呐，啊，还是说
1: 未满十八岁？哦，因为未满十八岁。

0: 的话，他就要有所谓的法定代理人嘛。
1: 哦，
0: 那因为我们在职场里面嘛，他也有一些叫做什么同工
1: 哦，
0: 15到16的，
1: 嗯，
0: 那基本上未满18的话，哦，也是可以
1: 哦，
0: 而且他也在这个劳基法有提到嘛，未满18有所谓的法定代理人这个同意。
1: 所以老师，我们是可以有同工的。
0: 哎，对对对，所以他也包含啊，他也可能会被。
1: 你刚刚讲说至少要几岁以上？
0: 十五岁
1: 以上。
0: 对，15到16是同工嘛？
1: 哦，
0: 那这是我们劳基法规定，所以你看我们的像劳保，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职灾保险啊，他都有规定嘛？哦，像劳保、旧保，他说，哎，投保对象15到65岁
1: 啊，
0: 那像我们的职灾保险，他说15岁以上，但他就没有所谓的天花板
1: 啊，
0: 但是他对15岁以下还是开放投保
1: 哦。
0: 我们职灾保险喽，15岁以下
1: 也是
0: 他还是开放投保，因为你可以另外的那个管道投保
1: 哦，
0: 所以他其实是开放的哦。
1: 那他这样不就变相也是说你也是可以用15岁以下的小朋友？
0: 可是你看，我们有很多童星。
1: 说的也是，
0: 哎，对对对，哦，所以他其实他是有考虑到很多这个面向问题，
1: 好 ，OK OK，
0: 所以他就列了哦，说
1: 那童星可以，其他工作也可以啦，
0: 但是他比较不一样哦，所以他有特别的，就是说需求啦，所以其实法规它是在定的时候，
1: 没有那么明确规范，
0: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很多那个情形发生以后，我们才去定相关法规
1: 哦，
0: 所以这个情形是有存在的
1: 哦，
0: 那必须针对这种的一个就是说需求去特别规范一些这个。事法的一个部分出来，
1: 所以你知道吗？就难怪有时候我们看那个法规这么写，然后你又发现后面有很多种不同状况，有些时候还会有相互矛盾的
0: 哎，对
1: 情形这样子，
0: 因为就会有就不同情境的时候，那遇到的话怎么办？像之前我们对劳基法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指责嘛，大概就是你大概不到100条的条文内容嘛，然后你要适用各行各业，对不对？那就是自爱难行嘛，所以一开始实施的时候，你看民国73年。劳基法实施嘛，马上就怎样，就有很多就被排除了，那一直到最后就是弹性的一个工时嘛，那我们才陆续扩大那个服务业进来，
1: 对，说的也是 OK， 好的，好，那我们继续，
0: 好，那第三种就有委任代理人的，因为我不是我申诉哦，而是别人帮我申诉
1: 哦，
0: 代理人哦，
1: 是
0: 好，所以他说有委任代理人者一样哦，他的基本资料哦，姓名啦，身份证字号啦，哦，居所电话哦，还有要减负委任书。
1: 好，
0: 那第四个就提到申诉的事实内容以及相关证据啊，那第五个就是申诉的这个年月日的一个部分啊，那如果申诉书啊，它是有不符合前项规定这个情形的话，那地方主管机关就要通知这个申诉人哦，于文道的10个工作日内哦补正。
1: 这个10个工作日就排除了假日嘛，
0: 欸，对，
1: 对，
0: 他这次用词哦就很精准
1: 啊，
0: 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就来问，
1: 就是你一直。有些文字一出来就开始大家就会在猜到底是什么，干脆直接给他点名了，
0: 对，因为10天啊，如果你一般我们以前在法规我们常看嘛，就大概都是讲说10日内补正，对不对？好，那是10日内含不含假日，开始有人就谈了，那干脆他就直接定了，就工作日就不含假日的部分，好，但我就讲工作日哦，是以公家单位的工作日计算，你不能讲说哎，我公司那我们
1: 有什么排班啊，有些里面可能又不太
0: 不一样啊，我们依例计算的工作日啊。
1: OK， 好的，
0: 好。那第八条的部分啊，就提到哦，就申诉人如果依照第2条第1项规定哦，向这个地方主管机关哦提起申诉之后哦，可以在这个做成这个处分前呐哦，那撤回申诉
1: 哦，
0: 那。做成处分就没办法，因为结果已经出来了，所以在做成处分之前哦，都可以撤回申诉哦。好，那撤回之后不可以再就同一个案件哦再提起申诉，因为你已经撤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是要考虑清楚。当然有可能呐，之后双方可能就该事件哦有达成了所谓的
1: 和解，啊，
0: 对和解的部分哦。那其实实务上我也常常遇到，就有些的一个事业单位哦，就让这个当事人那去 私底下和解掉、
1: 哦、
0: 那 也就撤掉了、哦、也是有、
1: 哦、是，但是就是说你可能申诉人一定要考虑清楚、
0: 欸、对，
1: 因为你不可以再就同一个案件再提申诉。

0: 哎，没错没错，
1: 你不能说和解了，然后想想又反悔，反悔了。
0: 对哦，这种的话哦，实务上真的也有遇过，我在实务上有遇过，但因为他就是已经撤回了哦，所以他就不可以再那个提起申诉的一个部分。
1: 是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1: 好，9:52，听众朋友要是有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新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好，国道5号目前南下在42到43公里，这是宜兰到罗东路段，外侧封闭在进行施工，所以3波50车流比较大的时候，这个路段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塞哈，刚刚有看到有一些塞车的状况，但是很快就又会排除了。那现在看起来车流没有刚刚那么的多，但是这个路段持续有在进行施工哈，这是在南下42到43，就是宜兰到罗东路段，好，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道路施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0: 好，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们刚刚又在含喉糖，对不对？
1: 对 对，所以有含喉糖的感觉哦。
0: 哎，妹妹，
1: 我听你说话，我就觉得有差
0: ，对呀、啊。因为我把它喉糖，我才刚喊而已嘛，所以我现在把它塞到我的，吹配冰，吹配冰，
1: 对，
0: 吹配冰，
1: 忘不掉，
0: 应该怪怪，
1: 就塞在旁边了。
0: 对对对，我们的妹妹呢？进来跟我分享，
1: 这个非常好吃的
0: 喉糖，我觉得还不错。哎，你怎么好像感觉要把它当那个糖果吃这样？
1: 我一天才吃3颗不到，
0: 因为你知道，你刚刚一进来跟我讲说这个
1: 超好吃，
0: 那种感觉。好像吃点心什么的，
1: 我找遍了很多中药的这种喉糖，就这一款，
0: 它里面可能甘草
1: 我最满意，
0: 放的比较多吧。
1: 对对对，我跟你讲，你也有啊，你也有、啊、
0: 类似的，
1: 对类似，
0: 对对对。
1: 但因为我现在眼睛不行，它字写的很小，
0: 我知道。
1: 那不然我要告诉你它里面有什么成分。
0: 好了，那我看一下，因为我戴眼镜、
1: 那你可以看。
0: 对，然后
1: 字非常的小，你看有没有甘草？
0: 糟糕，不行。
1: 看不见，
0: 我还以为你看得到嘞、
1: 欸，怎么这么小、啊？
0: 就这么小啊，
1: 因为它这个罐子很小，上面要印字啊、更小，
0: 因为可能现在有很多法规规定，它有很多讯息要揭露嘛，

0: 面，
1: 所以它变成说很多讯息都要印在上面，然后它就得要塞很多的字在里面。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字现在印越印越小哈。
0: 对对 对, 對，我跟你讲，我以前去超市的时候不需要戴那个老花眼镜就可以看到我要买的东西的那个详情，现在不行了，
1: 现在都没办法。
0: 现在如果说没有办法没有戴眼镜的话，我就先不要买看不见
1: 啊，看不见，说的也是，
0: 对对，很可怜。
1: 那当然有很大原因，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眼睛不好了啦，
0: 对，
1: 那再来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现在要塞越来越多的资讯，然后它字都越来越小，
0: 没错。
1: OK， 好，那我们有一个重要路况要跟我们慧妹妹交接一下，
0: 什么？
1: 也就是在国道五号南下42到43公里，宜兰到罗东的这个路段，有外侧有在施工封闭，这个昨天就有了，
0: 对对，昨天已经那当下呀，时速才50多嘞，
1: 哎，有时候甚至还整个停下来嘞，
0: 对，还停下来哦，对，很严重哦。
1: 哎，因为昨天大概是在你的节目时段，差不多11点，差不多你的来宾来的那个时候，
0: 对，因为我在楼下
1: 路况，对，有接到路况，然后我们听众就说，哎呀，是有什么事情吗？哈，怎么要下罗东交流道那里？他干呢？哈，是不是有什么状况？然后我想说，哎，赶快看一下，我发现我们路况网页都没有接到任何突发状况，
0: 是，
1: 嘿，然后我就赶快看一下。那个监视器画面一开，哎，哦，我就想说，我就跟听众说，有可能是在施工，
0: 施工封闭，
1: 对，然后我就说拜托我们的听众说，哎，你等一下经过确认一下，帮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纯粹施工，还是说真的有什么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听众朋友也很热心，然后后来又打进来，他说对，是施工，没错，
0: 没错了哈。
1: 对，
0: 好，那当然就揭晓。
1: 可能你这个时段会车子会更多，
0: 没错，
1: 就是要麻烦我们的慧玉妹妹哈。
0: 啊，现在时速多少？
1: 现在时速我这样看不准啦，因为我们看都是一小段而已，所以我把那个监视镜画面留给你，就在这个路
0: 挺慢的呢，
1: 对啊，对啊，
0: 挺慢的呢。那这样子大概40，我觉得40不到哦。
1: 没有没有，这几乎快停下来了。你看，连那个内侧车道都停下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啊。好，这个是国道五号42到43南下宜兰到罗东路段，
0: 可以提早下交流道啊，
1: 提早下
0: 走一般道路，
1: 提早下太早了啦，
0: 太早了。
1: 对啊，
0: 可是这样子慢慢的，有时候
1: 你看宜兰交流道到罗东交流道其实隔蛮远的呢。
0: 对，路是比较长，
1: 对，还好啦，它可能就是一小段而已啦，通过就好了。
0: 哎，对，希望不到一公里长了，
1: 就差不多一公里，因为它施工有些时候就是一个点，可是它那个交通锥会摆很长
0: 啊，对对，
1: 因为国道上面总是需要比较安全性要够嘛，所以它的距离会拉比较长，
0: 是哈，就是这样的关系，
1: 所以是因为施工哦，
0: 对，跟昨天一样，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
1: 就内线车道，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南下，然后靠近42公里的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你就要注意前方的状况，你可能就要切换到内侧车道了。
0: 没错，
1: 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还有一个在市区哦，
0: 哎，
1: 好，这个是在罗东的中山路，往东就往那个五节方向，靠近新东路口这个地方，有那个污水下水道的清淤作业，也是占用了一个车道哦，这个注意一下。
0: 这是长期的还是今天开始？
1: 没有没有，它应该是可能就今天刚好是那个点。那不晓得会同一个点会几天啦，有可能他明天或许就换另外一个点了。
0: 对对对，那个点是交通比较忙的点嘛，刚好在路口啊，
1: 因为它那个中山路靠近新东路，那个路口会车子会比较多一点。
0: 是是，而且你都有概念呢哈，因为我不住在那儿啊，
1: 开玩笑，我。我不当公 K 了，我惯的啦，但是我大致上还 OK 啦，
0: 是是，都常走吗这一段路？
1: 中山路我比较少走，但新东路我最近很常走
0: 啊。新东路哈，
1: 对对对，新东路去看医生干嘛都会走
0: 哦，是那一条哈。
1: 对呀，好，稍微这两个路况稍微注意一下。
0: 是是，
1: 10点了，赶快交给你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在台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

南下167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旅堤掉落，继续往南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安全帽掉在中线车道，国道2号东向 5.5 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布条散落，国二甲西行大圆岛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8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 1.3 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四台车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 2.1 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讲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了。

好，现在时间10:07，刚刚我们听到的日语歌曲呢是 Lisa 所唱的，叫红莲华。好，今天早上天气怪怪的，我就在想说呢，是不是开始要下雨了哈？真的，为怎么说怪呢？就是连太阳都没有啊，就这样阴阴的感觉哈。那我心里就想说呢，哎，昨天明明在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面呢，我们讲到今天天气呢是挺好的，而且这一个礼拜呢高温都在33度嘞，就算要下雨，天气会起变化，可能也在2-3天之后哈。怎么一早起来样子就不同这样啊？好，一直到哎，真的一直到差不多九点半吧，哈，哎，九点左右，哈，我才看到阳光的出现，就比较安心了嘞，因为我今天骑摩托车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路段呢的确速度是慢的哈。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国道5号的南下。刚刚呢我们有跟佳慧姐姐交接的时候提到了说，在宜兰罗东之间哈，就是42到43公里之间，目前呢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呢只能走内侧车道哟。啊，再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只能走内侧车道哟。现在呢看到的速度的状况，我们刚刚是讲到是在宜兰到罗东之间哈，宜兰到罗东之间，我再把那个路标呢给叫出来。我们提到的是在几公里的路段哇，这个路况的那个总网页呢被我不晓得怎么给关上了哈，等一下我再把它叫出来。

真的还蛮夸张的哈。好，现在呢，我再把它的这个路况网页哈，好把国道五号的起始的影像呢抛出来，叫出来了之后呢，我发现到说呢，哎，怎么这么一下下的时间呢？哈，一下下的时间里呢，在41.12的这个南下的摄录影机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呢开车的速度还蛮快的嘞。南下的部分43.2的这一支哈，好，就这周边的摄录影机只有两支，一个是41.12K 的地方，一个是

43.2公里的处所。那目前我们对照这两个地方呢，速度都飞快耶。哦，刚刚明明看到的是非常慢速移动的状况呢，现在呢，是不是呢？大家已经呢经过了哈，大半的民众呢都已经经过了好那个道路封闭的范围，所以呢，恢复到目前呢速度非常快速的可以通行了呢。

好，如果说再出现呢这个比较塞的情形的话，我节目当中再跟您说啊。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并没有被排除哟。好，所以朋友们，您在通行国道五号的南下宜兰罗东之间的话呢，一样麻烦您走一下内侧车道。好，您要走内侧车道才行，外侧目前是被封闭的情形。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啊、记得一定要提早打灯号一下，显示了在您附近的用路朋友才知道说呢，好，你会有个变换车道的动作哈。那南下有三个路况要讲，刚刚是其一，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投诉段的部分，外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哈。投诉段就是头城到苏澳路段。那第三个呢，是在过了时定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它在南下的 4.5到5.4公里之间。好，因为呢是在外侧路间，所以这个对大家的影响并不大啊。您行车的话呢，在主线车道上完全不受影响。

再来会议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时速方面通行的状况，国五的南下的话呢是67到71公里之间的速度。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前方的动态，务必保持安全的距离是50公尺。好，在隧道里要进入隧道前哈，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因为现在的宜兰各处呢都是出太阳的状况，隧道灯我怕太暗，你从外面的大太阳进入到隧道里，可能呢一时之间呢视线没有那么理想哈，那所以必须呢开启自己的车子哈本身的这个灯光，才能够呢有效利用哈前方的状况，才能够看得清楚了。这个动作是要做的哈。好，我们讲国道5号南下的时速提到了，现在要讲北上的部分。北上时速呢自然比南下的更好，是78到84之间哟。

好的，有路况报请广，谢谢您。0800-000-10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当然更希望您成为我们的主播台，就节目主持人的好朋友啊。好，我们四位节目主持人谁在线上都可以看得到你。那这个 LINE 呢请大家呢来加入啊， LINE 的 ID 是0800-000-1023.4 哟。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呢，是钢继红所打雷合作看秋啊。

好，时间10:20呢，用路朋友赖好友跟我们讲到说，罗东的中山路啊，西往东靠近新东路口的地方，现在有下水道的清淤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哈，它目前正在路口处，好，所以比较影响到两侧的来车了，所以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小心过哟。来看天气方面的状况了，我们看到呢，在宜兰县的部分哈，好，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呢所发布的两个特报呢，跟宜兰都无关呢，一个叫做高温资讯呢，一个是路上强风特报。我们看到路上强风特报说，阵风8级以上会有发生情形，今明两天都会有哈，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呢，这两天的时间，在兰屿啊，在绿岛，在澎湖、连江县的局部地区。会有黄色灯号出现的情形，意思就是风会比较大一些，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啊。宜兰不在里面嘛，刚我们没有听到宜兰县。那再来呢，在高温的部分的话呢，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呢高温又热，在台东呢

就会有焚风发现的情形发生的情形。在橙色灯号已经呢连续几天有36度高温的地区是彰化、云林、台南以及花莲县，那黄灯就今天可能会到36度的是双北市、嘉义跟台东县的部分。但我觉得呢宜兰现在目前呢天气的状况也是算是往炎热的方向来走哈。好，各个地方各测站的回报呢，我们依旧是呢大太阳的呈现。现在呢在罗东镇的部分呢，我们的温度显示呢是 33.3 度。好，33.3 度。那再来看到的是三星的蓝洋分厂也有 33.1 度，这样的高度目前超过33度的地方就是2处。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呢，在宜兰的部分，宜兰市目前是 31.6 度，但到了中午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升高的状况，这个我们会再帮朋友们来做观察哈。那再来呢，今天的话呢会有降雨的比例一点点而已，是20%，明天呢是10%的降雨几率。好，这个好天气呢会一路下去，我们看到呢到下个礼拜二每天都会有阳光出现，只不过在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这后面3天的时间里呢可能会出现午后阵雨的情形。我觉得午后阵雨也是蛮不错的哈，至少可以滋润大地哈。下这一周的话呢，在低温的部分都有26度哈，高温的部分呢就上看33度。哎，每一天都一样呢，每一天的温度呢从26到33之间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就是这么稳定哦。风浪的情形，今天是偏南风5到6级，阵风8级，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好，所以对照起来的话呢，感觉上呢这个风啊，好，这个风的情形的话呢是上半天比较大哈，但浪的话就不一样了，浪的话呢是1到2公尺哈，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目前的浪高啊，浪高的情形呢不至于太高，但是呢中到小浪哈，所以朋友们海边活动还是要注意安全哦。记得多喝水啊，如果你在外出的时候人在外啊，特别要注意呢防晒这件事情哦。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思杰。傻傻的花傻傻的开，但是千万别让孩子傻傻的接触毒品，预防孩子吸食毒品需从家庭开始，请家长多多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一起拒绝毒品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 Focusa 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

0: 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易碎彩蝶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大家好，我是 TG 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会议报一报，
3: 好，现在时间10:27，没错，是会议报一报节目。好，我们这个节目呢，从每天的早上10点开始，到中午的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优。我们来看一下台九线上的施工哈。好，我们从北宜公路这边来看起，在65.5公里的地方，更高的地方应该讲石牌了哈，56.6。好，在北宜公路上呢，制高点石牌，一路呢往这个苏澳的五老坑的这个方向哈，好，沿线呢从56.6呢会到99.2公里的地方，这中间呢会经过石牌，经过金面四城、宜兰市的环市东路，还有苏澳的五老坑路段呢，好，一直下来这一段路呢有很多的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通过的时候呢一律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通过，您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通行啊，这样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好，再来。今天是礼拜三，所以逢三必发，每次在礼拜三的早上10点到11点，刚好是会议的单元。好，这个时段里呢就会有南澳北西桥路段的移动式路面清扫的作业，这在苏花改上哦，台九线的125到126公里的地方，南澳的北西桥路段的地方，这边的清扫人员在办理清扫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好，我们大家配合一下现场的交管，或停或行，请您都要配合指挥通行。而这个状况到11点就撤除。现在将近10点半了，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有路况再跟我们说哟，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群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案，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5个样本全数

0: 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酪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与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的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选物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3: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对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2: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4: 迈入第五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5: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4: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哦。那对其他地方视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对流的发展，特别午后是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雷阵雨发展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那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而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局部都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一直到周末，天气上都比较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而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可能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发生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6: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

吴吉山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而且有简单的测验甲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4: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3: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太慢。
1: 好，这是罗家飞所唱的，就叫《大酒鬼》。时间10:43。好，那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个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已经结束了。好，我指的是呢南下的4.5到5.4公里之间，过了石碇的这个施工封闭。好，那目前呢宜兰到罗东之间呢，在南下一样是南下哈，42到43公里外侧车道的施工封闭它还在哦。啊，今天呢拥路人有比较多一点的情形。那我们看到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平陵到头城路段的部分，目前呢这里的速度最慢哈是51公里的情形，其他地方都超过62哟。啊，请朋友们小心一下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哦。好，这是国五的南下，那国五的北上呢都非常好利用，速度在80上下没有问题。

再来呢，惠玉要针对南澳公务段的部分呢，讲到了好在省道上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啊。那以下的地区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就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整点放行的状况，我待会再说哈。我先整理那个机动管制的范围，像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在苏澳海事学校一直到南澳分驻所的部分，好，这个是预报一下，今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钟，我记得昨天哦，好，昨天呢也有曾经有这样的情形，那今天的话呢是在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的这个范围啊，因为配合陆军部队机动任务的需求哈，需要进行的机动管制，就在台九线的104到124，这样范围很长嘞，这样有20公里哎，哦，20公里，所以呢是从苏澳到南澳啊，好，夜里10点到夜里12点，2个小时机动管制。再来我们注意到的是啊，在苏花改的南澳120.7公里，还有在这个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是159.4公里的地方，再来是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哈。好，这以上各处呢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有边坡的工程，好，或者是呢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所以现场有人员在交管哈，您配合交管小心利用进入，这样就可以了。那再来一个呢，我们要讲到了哈，在今天的中午，所以预报哈，只有1个小时哦，12点到1点，也是为了配合海军部队的任务需求的关系，会有机动管制在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的路段。好，所以届时呢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中午才会发生啊，刚好大家在吃饭的时间呢哈，会稍微受到一些的影响，是台九线的158到160公里的范围，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的路段。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报告台九丁线的部分啊，好，在地名9公里。

路段虽然说是9公里哈，你会以为说呢是啊9 kilo 的位置哈，不是，这是地名叫9公里，但它的路标呢是8.1到8.14公里的地方，这边有管线的迁移跟箱涵埋设的工程，好，所以呢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哈，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是双线哈双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状况。好，再来我们就要讲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路段了。现在是10点过47分，它下一波的放行就是在12分钟后的11点，它都是在整点您才可以通过哈，像11点呐、中午的12点呐、下午的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状况，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办理施工的关系哈，所以都只有整点放行，是位在台九丁线的10公里，好，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部分，再一个呢是观音路段，在37.6到37.8K 的范围，这200公尺长的路径，在做边坡刷坡的挂网作业。好，这两个整点放行一次的路段都在台九丁线哟。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4: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3: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4: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
5: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6: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金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0: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1: 想唔敢嫌呐，好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道路马路上的消息的话呢，记得再跟警广说了。空白空空空空空，只能杀接通了二六号分机。哎，有看到了哈，平民行空跟我们讲说有故障车的出现了，我来看一下在哪一段哈。国五的北上哦，我们宜兰乡亲注意哦，就是我们的方向往台北哦，在雪山隧道的里面哈，在内侧车道24.6K 的地方，这边有故障车，所以目前正在进行

处理啊，好，现在呢要把故障车呢给挪开哈，把它给调离，所以呢只能走外侧车道了，24.6K 的地方哦。好，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呢时速的情形哈，好，时速的话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哈，但我们在进入里头看一下呢，在路标的部分哈，路标的部分呢在雪山隧道，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是24.6哈，好，慧瑜再来帮忙看一下24.6这个地方目前的速度，24.6，好，看看这边有没有好就慢速下来的一个状况，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哦。好，我再继续哦，有在25哈，25.2的哈，这个沿线的话呢，现在慢慢的车子正在挪动当中啊，大家走的都是外侧车道，目前是内侧车道封闭的情形啊。23.95这里呢是非常快速的可以通过。啊，但是呢，到了25.24的地方呢，就整个慢下来了啊，因为影响的范围就在这里啊。我们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哈。好，这边你说是发生了什么状况？为什么我们移动速度这么慢呢？好，你等到他把故障车给排除了之后，就会呢加快速度可以通行哈。但问题是现在还没有挪开，所以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位置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24.6公里的地方。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哦，跟前方车子要有安全的距离哦。好，那再来就是呢国道五号的南下啊，南下呢在宜兰罗东之间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您走这边的话呢要通行必须利用内侧车道。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说了，谢谢大家的帮忙。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好，时间快到11点钟了，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232公里过西螺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南下湖尾到斗南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速速缓，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10公里。北上的288.2公里过竹崎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北上24.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封闭内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时。

2.7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七十四线东向西屯一出口前300公尺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西向的9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一箱掉落物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去평항이게反유，
1: 去享受旅行吧。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4: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3: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4: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3: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4: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6: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原来发音叫做恭哈，这是客语的歌曲哈，恭哈，好，就是一起一同的意思啦。好，这首歌曲是黄伟豪跟高雄市的美浓及东国小所合唱的歌曲恭哈。恭哈。

用好，好，现在时间11:10，您所收听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现在道路的状况又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的部分呢，车子呢多了出来了，好，很多车子呢往宜兰的方向移动，所以呢在南港到石碇还有在平林到头城路段的部分呢，现在只有40多公里的速度，那就只有石碇到平林这边的速度快一些，石碇到平林是65哈，其他都只有40多公里哦。那也请朋友们循序渐进，要特别注意多小心哈。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现在速度慢下来，是因为在24.6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哈，内侧车道的故障车，目前呢是封闭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排除当中，但是呢还没有排除掉哈，所以这边的话呢，只剩下单线车道可以通行，速度的话呢，比刚刚我们在路况会诊之前呢来得快多了，现在的时速是51公里的状况，好，51公里啊，好，有51公里没有错啊，那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哦，好，跟前方车子呢要有安全的距离，请您慢慢的往前移动，啊，等到呢这个故障车挪开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恢复到70公里的状况了。好，再来呢，在道路的情形的部分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地方，就是在罗东的中山路和西往东靠新东路口的地方，有下水道的清淤的施工在办理的情形。

行，所以通行的时候呢要格外注意小心哈，慢慢来比较安全。还有在苏澳镇的范围里哈，有两个情形，一个呢是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办理，另外一个是路面修复的工程在作业。好，在台路线的 5.6 到 6.5 公里的地方，这是苏澳的马赛路上，目前有污水下水道工程，请您降低车速小心过哟。在苏滨路二段的部分呢，这边做路面的修复，好，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情形。那东山乡的话有两条路段呢，这边是因为施工，所以呢道路变小哈，那我们也建议朋友们改道一下了，在125线的东山乡富农路一段。好，另外在梅林路上哈有水沟的工程，这两个地方呢大家通过的时候都请您要特别注意啊，要小心。那建议呢就是改道因应。好，再来我们看到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台七甲线的部分，从0到45公里这么长的路线哦，哈，不丢，连0到45加起来就是45公里的长度。对七兰告思源路段的保护呢，这马得来做路容维护了哈。这规条路上的东西，机动管制的情形告给对哦。那通过时阵呢，麻烦大家小心设计哈。而在中间呢，也够有经过三个路段，这三个路段呢，这马得来做边坡的施工了哈，嘛是采取呢机动管制的状况。那来看嘛，是都一样，高点四公里的嘉兰路段，35.9的米摩登路段，也够41.3的思源路段哟。啊，再跟朋友们讲一下今天的滨海公路的南洋隧道南下线的部分呢，好，也在办理施工，到入中午的1点钟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影响到的是南洋隧道往南的方向，往北就没了哈。往南较的时间，在滨海公路第二线165到166公里的所在。好啊，但是这个时间呢，不是到下晡的5点哦，只有到下晡的1点啊，所以通过时阵。那都是各村无话久的时间，伊这时间就变来结束啊！好朋友，讲辛苦一下哈，阿咱即马通过时阵呢，拢爱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哟。好，我要来讲一下哈，到下晡的5点呢，这是苏花改的部分的人水隧道加五西港点的本例哈。而人水隧道也路标呢是伫在九线的155到158公里的范围哟。好，加起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路段，好，这类人水隧道的部分是今天的一日行情。好，隧道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通过的时候，请特别注意小心哦，小心。

和阿拉雷公小故事咯。好，这个老师不是，是母亲的一个信念呢，就是有一块土地呢，它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和种植在这一块土地上。我们来看呢，他怎么样来来对待他的女儿哈。好，他的女儿呢，就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哈，那总是要工作，所以就被安排在村里的小学教书。好，但因为他讲不清呢数学的题目，不到一周呢就被学生给轰下台了。就跟他讲说呢，哎，你满肚子的东西啊，有人是倒得出来，有人倒不出来，你没有必要为这个伤心了哦，可能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哟。那后来这个女孩呢，她又随着呢村里的伙伴一起外。

以出打工了。可是很不幸哈，他要被老板轰了回来哈。好了，妈妈就问他说啊，先没逮起哈。那原因就是呢，他在裁剪衣服的时候呢，手脚太慢了，品质呢也过不了关。好，所以我们看看妈妈怎么说。妈妈就跟他说呢，手脚总是有快有慢呐、啊。那别人都干了很多年了，那你一直在读书，你怎么快得起来？总要时间嘛哦。啊，妈妈时常在安慰这个女儿呢，哈。那女儿呢，出去啊，先后又做了纺织工啊，做过市场管理员呐、啊，做过会计啊，但无一例外的是，她都半途而废了。那每次呢，女儿沮丧回来的时候呢，妈妈总是安慰着她，哈，从来没有抱怨，因为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嘛。好，女儿呢就这样子到了30岁啊，还有之后呢，她凭着一点自己的语言的天赋，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哎，做得不错哦。那接着她又开办了一家呢残障的学校，再后来呢，她在很多的城市开办了残障人的用品连锁店，哦，一家店一家店的继续开哈、哦，她已经是一个拥有几百万资产，啊、不是几百万，是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就这样子呢，就过了好多好多年，功成名就了。啊，他呢来到了年迈的母亲面前哈，他想得到一直以来他想知道的答案。就是他问母亲说呢，哎，他前些年呢一直都在失败哦，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啊，妈妈，是什么原因呢，让你对我那么有信心呢？

妈妈的回答很简单啊，她说呢，一块土地不适合种麦子，我们可以来种豆子啊。那豆子也长不得好的话呢，我们可以种瓜果啊。瓜果也不济的话呢，我们就撒一些荞麦的种子呢，一定能够开花。因为呢，一块土地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它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妈妈真的很有信心哈，要我的话呢，过了两年我就觉得好失望哦，怎么搞的，什么工作都做不好这样哈。但她的妈妈不是我哈，妈妈呢更睿智哦。实际上呢，妈妈恒久不绝的信念跟爱哈，就是一颗坚韧的种子。它的奇迹呢，就是这颗种子执着而生长出来的奇迹。有这样的妈妈真好。那我们也试试来做这样的妈妈。这首歌吴珊梅所唱的叫《妈妈骂己》。

好，现在时间11:25呢，我们看到呢平林情况，好，已经告诉我们说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那个雪山隧道里的故障车现在已经排除，好，但是因为才刚刚排除哈，那速度的部分呢才会呢慢慢的变快了一些，好，那现在呢依旧是维持54公里的时速哦，好，这是呢宜兰往台北的方向，在头城到平林交控啊这一大段路呢现在54公里，那离开了平林之后啊，其实就过了那个故障车的范围，要继续往北的话都可以开到80公里以上的速度哟，大家稍安勿躁啊，目前呢故障车已经被排除了哟。

好，那在国道五号的南下有新增加一个移动式清扫的状况，是在苏澳出口在外侧车道的部分。那今天车子有比较多的情形，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呢，现在的时速的部分呢一样是慢慢的啊，在五十以下的地方呢是南港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的这两大段路的部分呢，这速度比较慢，所以呢您也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啊，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撞到前车的车屁股了啊！这是特别跟大家讲到的，车子真的有比较多的情形来到宜兰。好，最近大家都关心那个油啊哈，验出了一级致癌物哈，这叫做苯并芘哈的这个食安风暴。好，那在这边呢就有些朋友说呢，哎，要是吃到的话呢怎么办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高雄的软综合医院啊，好的营养师黄家靖啊，他就跟我们讲说，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你需要长期而且高剂量的暴露之下呢才会构成实质的致癌的风险呢。好，如果不慎呢吃到了被框列的油品，好，大家从饮食着手，可以有四招，我想说这个四招啊还蛮重要的哦，可以。

加强身体的抗氧力跟排毒的效率。好，那到底是哪四招呢？就是呢，多补充一些水溶性的抗氧化物、脂溶性的抗氧化物，高纤的饮食，每天呢多喝水，至少要2000cc 啊。对了，你喝水了吗？我今天嘛加咗，今日温度用超过30度，所以朋友啊，我们等等个吹大家啉水，安尼用上班咯，所以等随时来啉一下，啉一下。好，那这个营养师他就讲说呢，诶，维生素 C 啊，有效的协助肝脏来清除体内的有害的自由基。好，所以呢每天呢适量的食用很重要哈。好，维生素 C 哈，这是水溶性的抗氧化物的东西啊，包括呢青花菜啦、甜椒啦、哈芭乐啊、跟柑橘、奇异果、苹果，这个都有哈。那维生素 E 哈，有极佳的抗氧化的能力啊，每天维持吃一小把的综合坚果啊，不要加盐，不要加糖的那种原味的哈，或者适量的洛梨也可以提升清除自由基的防御力。那再来呢，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蔬菜，像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啦，都很好，青花菜啦、高丽菜啦、菇类都不错啊。那另外就是要多摄取水分来排毒喽。这以上事项呢，我觉得提供给大家，你比较不会心慌慌了哈。好，时间快到了11:30了，我们准备了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3: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4: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3: 吉安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另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警方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中。

0: 张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化解一场虚惊。今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经了解，张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路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因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访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路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张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2: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1: 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4: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3: 你看，我们可以从它好功能再开始再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要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4: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而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8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2: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

0: 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

0: 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好，是罗文玉所唱的歌，叫《才华》。时间11:43，您所收听的是晴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啊，我们看一下呢，那个故障车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里的故障车排除了之后呢，现在速度又回到了61公里哈。61公里还不是正常哦，一般来讲的话呢，这边是要70才对啊。好，所以意思是说呢，这边的车流应该还在消化的情形，所以呢速度是61。好，朋友们，这边呢并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哈，就是刚刚的故障车才刚排除，所以呢还是慢慢的哈。好，那离开了平陵之后呢，往北上就可以到80公里左右了哈。这个状况呢哈已经呢有逐渐转好的情形，但今天的国五南下的话呢，车子呢相当的多哈。我们现在看到呢速度最慢的还42公里的状况，这是呢在雪山隧道哈，雪山隧道的部分呢，这边南下哈，南下时速的部分呢是不到50哈，只有42公里的状况。那其他的路段包括南港到石碇再到平陵的话呢，现在是52到56公里之间。好，我们再把路况跟朋友们说明哈。国五的南下的话呢，在苏澳出口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宜兰到罗东之间的道路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所以呢从42到43公里之间的路段呢有在封闭道路外侧封闭，朋友们这段路的话呢，麻烦您走一下内侧车道。好，当然呢就是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记得要打灯号这件事情哈。好，那你确定说呢安全的状况之下呢再移动啊您的这个车子了哈。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在现在是11:45了，所以呢整点放行一次的路段的部分呢，我们再跟朋友们整理哈，都是位在台九丁线。台九丁线15分钟之后的12点钟您可以通行，是在来讲到的这个是台九丁线的，我记得是观音路段的部分啊。好，观音路段的路标是37.6到37.8，另外一个呢是10公里附近是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沿线哈，都有在进行施工的情形啊，所以整点才放行一次。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那朋友们就是注意一下，它算是比较严格的管制，它只有整点才可以让您通行，其他的50分钟时间呢都是采取道路封闭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从礼拜1到礼拜5哦。好，待会的12点到1点钟这1个小时时间呢，因应海军部队的机动任务需求，好，待会儿1个小时而已哈，在苏花改在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的路段的话呢，那么它会有交通方面的管制情形，好，应该也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这个路标呢是从台九线的158到160公里的地方，只有1个小时时间呢，朋友们注意通过。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台九线的苏澳海事学校到南澳分驻所的范围呢，也是配合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的需求啊，这是夜里的管制啊，就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半夜12点钟，苏澳海事学校104K 一直到南澳分驻所124K 这一段路的话呢，也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

下到下午的一点钟，哈，这边呢有隧道广播系统的维修作业，所以呢到下午的一点钟之前的话呢，经过这里哈都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它的路标呢是台二线165到166公里的地方了，大概就是1公里的范围里哈。那再来我们要注意到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苏花改的人水隧道的部分有交控设备的养护安装作业，在155到158公里的地方，台九线上的人水隧道，好，到时候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机动管制，好，不是到时候是现在就是，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哟。中央气象署说呢，天气呢也是呢一样的闷热的情况哈。好，说到呢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所以呢台东有焚风，还有呢在今天的白天的话呢，最热的地方呢是彰化、云林、嘉义、台南跟花莲，是已经连续3天有36度以上的温度出现了。好，双北市跟台东的话呢，今天36度。好，当然我们就会看一下呢，宜兰的状况怎么样。好，宜兰回报呢各测站呢，目前呢数据的情形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温度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像三星的蓝阳分厂33.6度。好，再来33度以上的啊，像头城33.3度。好，再来罗东33.1度。还有没有？好，目前看到中城33.2度，好，所以这以上地区的话，罗东不是第一名哦。这么看起来，罗东呢无三星蓝阳分厂加这么高哈，罗东是33.1，好，那三星的蓝阳分厂是33.6，那宜兰市呢？宜兰市掉下来哈，宜兰是32.7度，不过32.7度呢，也不是呢凉快的了哈，山上比较凉，太平山上呢20.6度，好，但您在经过太平山呢，走这个唯一道路。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有交通方面的号志灯管制的情形，红灯停绿灯行，这里大家小心通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今天的降雨率呢并没有调整，明天跟今天都是20%的降雨哈。好，哎，昨天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彩霞满天，很美呢。今天看看还会不会有山边哈？那个这个一片红的那样彩霞满天的美景。啊，其实我觉得，天空的变化很多哈。好，天空它甚至比海的变化更大哈，真的很美的哦，朋友们。如果说你可以抬头多看看天的话呢，你不要现在看哦，现在是太热了，你眼睛会闪瞎哦。所以呢，你在傍晚的时间里，或者是一大早的时候哈，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往天边望，你会发现真的是太美了，而且变化多端呢。接下来的天气呢，每天都是炎热的状态，低温大概也26度哈，高温在33度，一直到下礼拜二的天气的变化并不大哈，都是这样子温度的显示。那下礼拜一跟二的话，午后可能会出现呢阵雨的情形啊，但是呢下雨的机会呢也不是这么大啊，也不是这么普遍的状况，应该是山区了哈。好，夏天的天气状况呢又恢复了，又回来了，高温在33度。所以记得多喝水，也要记得呢多防晒。那至于说海面上风浪的情形，浪高1到2公尺，是小浪到中浪等级哟。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听这一首歌曲呢，是莫迪蓝乐队所唱的，叫《月球华尔兹》。

好，时间11:57了哈。好，我们跟朋友们讲说呢，防晒很重要，对不对？好像在北部地区的话呢，温度来跟南部做比较，那南部就比我们热很多。每次在讲高温资讯的时候呢，点出来的大概就是南部地区哈。我们这边呢，如果是34度的话，他们那边可能会到37度左右呢。好，所以呢，有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呢，有民众到南部去玩呢，哈，在一个礼拜之后呢，疑似因为感冒，哈，发烧了3天。啊，当然这个问题就蛮奇怪了哈，他自己我认为说啊，发烧那就是感冒吧哈，结果呢到诊所去看感染科哈，都没有得到改善呢，反而连他的脚踝都肿起来了。好，最后呢怎么办？好，就去看了风湿过敏免疫科哈，才查出说呢，他得到的是那个系统性红斑性狼疮啊。啊，医师赵祥元就说呢，他说啊，南部去哈，那说是感冒发烧，那一般来讲，其实这样的天气发烧感冒。

的也比较少一些了还有不是冬天所以这医生讲说呢其实是紫外线呢常常紫外线呢是红斑性狼疮的一个诱发的因子好发于20岁左右的女性呢我们也知道年轻朋友呢一向呢就是到处去玩他有时候呢也懒得做防晒所以呢就是大太阳这样一晒下去就晒了那么多天的时间里呢就引发了这个叫做红斑性狼疮好，所以呢，赵医师说呢，夏天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红斑性狼疮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慢性全身性的自体免疫的疾病，好发是20到40岁的女性哦。它的症状表现哦，其实很多事情啊，你会觉得说它到底是什么哦？那因为它又那样又这样哦，症状表现就每个人也都不一样，十分的多元，所以你无法猜测它到底自己得到的是什么病你想说是感冒吗？其实它不是哦，感冒跟红斑性狼疮其实差异非常的大。好，那他讲说呢这个红斑性狼疮的症状因人而异有些是表现呢胃口不佳好你想说那胃不好吧倦怠有肌肉酸痛有轻微的发烧可能会有皮肤疹的情形有头发毛发掉落的状况心悸呼吸困难还想说那会不会是心脏跟肺的问题蛮不习会头痛会贫血等等当这么多项的症状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罹患了红斑性狼疮那要看哪一科呢？风湿免疫科哦。好，这个讯息提供您参考。现在时间中午的12点钟进行路况会诊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虎尾到斗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的中线沿线散落保特坪，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水山隧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命苏米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3: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2: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3: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2: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4: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2: 好，今麦是听到休困的时间了，十一点过五分，啊，你工课别人未替你做哈，所以呢，你先去困了，无要紧哈，食饭饱再来做处理哈。这道歌是创意的，所带来合作，你那快乐，我就欢喜。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南洋动动报中午的12:09，肚子好饿哦，好吃个虾仁煎不错哦。好，我看到网络上了，在讨论说呢，哦，就是呢有一个啊这个朋友啦哈，他到宜兰市的知名的这个鹅肉店啊哈，去外带虾仁煎回家。这个点行李就会怎样哈？俺哥鸭爸嘛讲好讲啊，他说呢，外带了虾仁煎呢，回来想要好好吃这个这个虾仁煎呢，会很公嘿，那也不卡能几百哈。好，结果伊就提灯去换哈，好啊，提灯去换了后呢，啊，店家呢就煎一个荷包蛋，把它盖上去这样哈。好，这个黄小姐她就上网泼问大家说呢，啊，阿内你在合理不哈？后来呢，这个店家解释哈，店家就讲说呢，啊，昨天生意很好，其实他讲的昨天是12号那天，那十二号那天其实几天前了，一共行李进货啊，好，我那一个啊的哦，蚵仔煎啊，黑金煎啊，啊，什么。会不会真啊？哈，还个鸭吧哈，还个真侪汤啊！这间店我妈妈去吃过哈，啊，我都袂记得放两落去啊哈，啊，人客唔提来换哈，啊，伊本来想讲咧，啊，我都重新做一份合理安尼，啊，给你说对不起这样哈，但对方很客气的说不用重做，你只要补一颗蛋就行了。所以，哎，这是黄小姐，这是你自己要人家补一颗蛋的呢，哈，那你怎么会放在网络里面让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呢？其实，人家阿姨啊，应该你们贵啊，公，我帮你重做一份好不好啊？可是你自己说不用的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应该再po这个上网站跟讨论说这家店呢少了你什么，我觉得不应该哎。你是要帮这家店打知名度吗？我觉得这家店现在应该是越来这个越热闹了吧。我有时候会想说呢，这样子的发文哈，到底合不合适哈？但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哈，因为你已经跟人家说了补蛋就可以了哈。好，如果说呢，有人呢帮我补蛋呢哈，我可能跟他讲说，那再加一颗。我回去啊，再来到你们店啊，我花了多少？我还要车马费呢，对不对？对，这阿姨啊，较搞做人，人家整两粒，能好你炸到等一下。

来，咱来看这罗东易碎节哈。罗东易碎节呢，也是呢二十多年来的老招牌了哈。罗东镇公所呢，每年的暑假都会办这个罗东易碎节的活动哈。家老在，家老在，已经25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哎，就在今天的晚上啊，今天七月十五，对啊，不，对，今天七月十五，今天拜三嘛哈，今天暗时六。

点半哈，哇，小朋友最喜欢的哈，这个儿童剧团呢会来喷一下火了哈，跟外面的天气呢能够互相来这个搭配哈，喷火龙就是喜哈。如果儿童剧团未来喷火龙，好，这是呢今天晚上哈，今天晚上的演出的这个内容哈，它就是活动主要的场地在罗东的中山公园展哈。好，那礼拜六，这礼拜六的晚上8点呢，会邀请石鼓集乐团啊来打鼓啦。活动内容呢真的是相当精彩丰富哈，这个部分呢如果您想要知道呢更多的详细的内容的话，您可以上罗东艺穗节的官网，或者是罗东镇的观光发展粉丝专页这边呢就可以呢查到相关的内容。我只针对呢在这个在新闻上的一个报道上头呢跟朋友们来做补充了哈。好，那7月24号呢原本是在7月12号的艺穗节的开幕式里面呢会有街舞大赛哈，但当时天气不怎么应该说是呢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心情了哈，所以呢就改到了7月24号。7月24号的礼拜五的时候呢，在晚上是晚上的时间吗啊，你也去那个官网里面查一查啊。那7月24号呢有艺穗节的街舞大赛，不过那一天是礼拜五哦。好，我们知道罗东艺穗节呢会有很多呢很热闹的游行彩街哈。好，那7月22到24号呢，每天晚上的7点呢会有罗东的艺穗派对的夜间游行。那7月25号是礼拜六哈，25号礼拜六大家比较有空，好，在下午的4点开始起呢就有热闹的艺穗彩街的大游行。好，艺穗彩街的大游行的话呢，那个游行的队伍呢是更加的这个多哈，更热闹的。所以呢我觉得好，所有的游客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看呢哈。那当天晚上的7点呢会有闭幕式哦，闭幕的晚会哦。好，闭幕晚会的时候，南洋舞蹈团呢会来做龟山灵动的演出。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相当精彩好看的。好，都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观赏。还有罗东艺穗节呢有很多的动静态的活动。好，这个部分呢也麻烦您上一下呢罗东镇公所的观光发展所啊，他们的粉丝专页这边呢将会有详细的载明啊，让大家呢特别来注意啊，特别呢大家也可以去观赏一下了哈。那庄大哥跟我们讲到说呢在这是宜兰市吗，环市东路跟中山路一段的路口啊，现在有发生呢车子相撞的意外事故啊，是汽车跟机车相撞的情形啊。中午的这个时间点呢车子真的比较多一些哈。我们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呢目前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那目前呢在中山路一段在路口的地方呢有车祸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地方还蛮容易发生车祸的，因为这边的路口哈是算是呢大路口，那这边的车子当然就是非常的多了，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小心哦哈，红灯停绿灯行，也不要闯应该讲是抢黄灯闯红灯哈，这样的话真的非常的危险。目前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呢都请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因为有车祸的发生了。

好，中午的12:17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的状况。目前南下的话呢，在雪穗里，好，今天车子多哈。雪穗里呢，目前的时速是最慢呢，只有42公里的状况。好，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呢，国五的南下啊，在雪穗这边呢，有什么新的情形吗？没有，好，所以呢，就是单纯车多的情形。好，我再来看一下呢，我们目前在这个现场是录影机哈，这边呢显示的一个状况。好，这是不是双向的部分呢？我们的车型都相当的多，车流量都相当的大呢。好，没有错，在16.2公里，16.87公里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行车的速度呢是相当缓慢啊。好，最慢的大概就是16.8哈。好，18.3这里呢速度也不快，车子真的都相当的多哈。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呢，大家要抓好哦，就是呢维持哈，您前方车子呢在踩。

刹车的时候呢，你不至于呢来不及踩刹车哈、啊，这样就是它的安全的车距。好，中午的12:18，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的话呢，再跟警广宜兰分台哈、啊、来跟我们通知一下了。谢谢您的协助帮忙，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4号分机。好，待会新闻我们待会再说。先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8TM 哈、啊、所唱的这一个歌曲叫做《升华旗》。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光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惠玉报一报，爱兰好屌哦。
3: 好，不错啊，兰惠玉报一报，报到12:30。

像是12:23，对了，有一个状况呢会持续到1点钟哈，其实它从12点到1点钟的路况了哈，这是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从158到160，从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的部分呢，好，这边呢有机动管制的情况。好，今天是7月15号，今天的一个小时，那再来呢会跳到7月17号，7月17号的话是礼拜五，礼拜五的凌晨0点到下午的2点，我这时间很长嘞哦，有12个小时时间，14个小时的时间呢。好，在礼拜五的凌晨0点到下午的2点钟，一样是苏花改的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的路段呢，因应军方哈的机动任务的需求，所以呢也会有交管的情形来出现。好，来我们看一下呢清水地热哈，清水地热呢这边呢也是好算是人气景点哈，一年呢来这边游玩的观光人数呢大概有70万人次哈，哦，这是携带给咱国内保护内啊，算讲第一名第几名，嘿，这人气景点了。好，现在呢通知大家说呢，从15号，哎，15号开始吗？啊，不是15号开始，是从20号开始。20号的话呢，就是礼拜一哈，下礼拜一哈，下礼拜一开始起到8月底31号，会延长营运的时间呢，哦。早上先提早到8点钟啊来开放哈，但下午呢延后到6点钟，来关园。啊，主要是哦，这个夏天真的我都觉得非常的热。你说呢？早上8点钟开始营运，我就觉得开始热了哈。好，我一般是希望怎么样？因为这是属于呢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呢，靠山靠海哈，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觉得它的要考虑到安全方面的状况，没有办法呢到很晚还开放哈，最多到晚上6点差不多了啦哈。那晚上6点之后呢，天暗的就比较快了啊，所以呢它是也是为了这安全的问题哈，不然的话呢，我觉得它可以到8点9点啊都没关系啊哈。像那个童安节的话，是不是到晚上9点钟哈？好，那清水地热的休息区就不能够这样了哈，它总是在深山里面哈，所以呢开放的时间呢，现在告诉我们大家说呢，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从早上8点营运到晚上6点钟哟。希望呢不会那么热哈，那大家呢来玩的时候就会呢比较舒适一些。今天还没有调整哈，原本营运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现在呢是20号之后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钟哟。如果这么热的话，我是不会去清水地热的啦，因为现在是夏天呢。但是呢又是暑假期间，所以暑假期间的话呢，应该呢游客是会相当多的啦。再来我们看一下呢，是不是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呢也会关注一下礁溪有二龙河的这个龙舟竞渡的比赛有没有。好，那它的那个河畔的木栈道啊，好，在我在想呢，应该是端午节的时候呢，在那个嘿咻的哈那个比赛的期间呢，才会是有比较多的人来到了二龙河畔的木栈道这边呢，来这边走哈。好，那因为常年的日晒雨淋的关系呢，这个木栈道有多处呢腐朽了，甚至有翘起来的状况。那比赛啊，那个大概行过去就真的心都非常的危险啊。好，因此呢，文化局的保护呢，嘛已经去回看嘛，认为讲诶，这真正需要来做一下经历啦。好，所以文化局说呢，10月底前呢将会翻修，采取呢新式耐用的建材来延长呢木栈道的寿命。文化局长呢黄半书他说呢，短期之内呢先针对翘起来的部分呢做紧急的加固，防范发生的意外，去踏掉去擦掉哈，弄起不会带起来哈，先来做这个处理。那后续呢会配合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会编列预算呢展开全面性的翻修工程，预定哈会在10月底前完工。那最近

好，目前看起来呢，依旧呢在道路上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国五的北上啊，在那个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现在速度呢有比较慢的情形。好，国道五号的北上，因为其他的路段呢都可以开得相当的快，都可以在80公里这样的一个时速哈。那唯独呢石碇到南港系统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68公里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哦。好，那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也是在雪山隧道里哈，目前的速度比较缓慢啊，这边呢是42公里的情形。那其他的路段呢，南港到石碇再到平岭的话，都可以超过73公里的行驶状况哟。这是更新给大家看到的国五的现况，时间快到12点半喽。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这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一切都平安。明天早上10点，南垦丁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五大方向强化食安制度，有品致癌物超标原因厘清当中，全指股领军电子股劲扬，台股盘中飙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油脂超标案持续延烧，面对各界质疑，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这次全面预防性下架是为了确保食安，不代表所有产品都有安全疑虑，未来会加强食安法修法，朝五大方向强化食安管理制度。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卫福部采取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106年的下架原则是在103年的油品事件后重新拟定，近期也召开专家会议，认为食安的样态越来越多元，因此未来会进一步讨论是否修改。至于超标的原因，目前正在积极调查。
2: 一开始所留存的这些样本呢，那么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呢并不可信，所以现在才需要扩大到那么更下游的成品或者是第二层的油品去做检验，之后互相勾稽比对，才能够再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在未来的食安制度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五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
1: 这对近日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的残留标准，石崇良强调，农药的 MRE 流标准都是经农民或业者提出需求，苹果是在111年就有提出相关的申请，经过严谨的评估跟专家讨论，才在今年4月正式公告。而美国对苹果芬普尼的残留容许量是 5ppm，台湾则是 3ppm， 显示标准并非跟美国完全对齐。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全税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4: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3: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少子女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呼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应提高每个月育儿津贴至15000元，并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不应公司托等不同教育或照顾模式有所差别。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提高育儿津贴，
6: 提高育儿津贴，
5: 减轻家庭负担，
6: 减轻家庭负担。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理事长梁子旭说明，根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总人口已连续30个月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约46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16%。 少子女化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
8: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育儿的津贴15000元，实际发给家长，那减少家长家庭育儿的一个负担。那养育一个小孩子啊，从出生开始，每一天都需要投入时间啊，金钱跟心力，尤其是0到6岁的花费真的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多。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提出五大诉求，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希望育儿津贴能提高到每个月15000元。此外，补助不应不同教育或照顾方式有所差别，例如公立或私立托儿设施，都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期盼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照顾，为台湾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趁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10: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9: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40岁的蔡姓女子与20岁的张姓男子面交250万元的虚拟货币，不料男子收下现金后，未交付虚拟货币便转身逃跑。附近民众见义勇为，与警方合力追捕，成功追回款项。记者陈伟玲报道。
11: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辖区通报，有民众在光复南路308巷疑似遭到抢夺案，随即出动警员赶赴现场，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合力追捕。抢夺钱财的张姓男子沿光复南路一路逃到国父纪念馆方向，最后因体力不支遭警方与热心民众合力制服，警方也顺利追回250万元现金。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俊龙。

0: 说，
1: 经过查证，蔡姓被害人与张姓嫌犯相约以新台币250万元进行虚拟货币面交，未料张璇取得现金后企图逃逸，全案依抢夺及诈欺等罪嫌移。

0: 追查幕后集团成员，并提醒民众虚拟货币交易衍生治安案件频传，进行交易时务必慎选值得信任的管道，以免上当受骗。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但他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骑士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2: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3: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4: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3: 吉安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不满调动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间幼儿园疑似贪图方便，让15名幼生分两趟搭乘计程车返回幼儿园，明显违反道交条例。警方后续向驾驶开罚，教育局也将依法裁处幼儿园负责人9万元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6: 幼儿园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幼儿园受限园区场地，会向附近学校、黎明活动中心等地租借表演空间，替即将升小学一年级的幼生留下美好纪念。新北市三重区某幼儿园所也向集美国小租借场地预演，却疑似因为天气炎热，教师竟贪图方便，让一名担任计程车司机的幼生家长分两趟再送15名幼生以及3名老师返回幼儿园，罔顾道路交通安全，遭见状民众抛上网。事发后，三重警分局也强调将依法开罚。交通组巡官吴月琪说，
7: 有关车辆载运人数超过核定数额之部分，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4款举发在案，最高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8000元罚锾。
6: 此外，教育局强调依法幼儿园载运幼生应该使用符合规定的幼童专用车辆，并依规定检具相关文件报教育局备查，后续除了裁处幼儿园负责人新台币9万元罚锾，也会督导幼儿园务必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白天以晴朗炎热为主，但需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六，中南部在清晨与晚间

0: 天都有降雨几率，要到周日才会趋缓。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周六前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偶尔有对流云系移入，造成局部降雨。周日起到下周二，随着高压位置略微向西延伸，虽然中南部降雨几率略微减少，但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午后也需要防范短延时强降雨。
2: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大致是西南风的环境，在白天大致上都是以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位于中南部地区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六，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偶尔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晚间在南部地区也可能有些断断续续的阵雨。那之后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是转成比较偏向南南西风的环境，届时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减小一些。不过呢，在整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
1: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4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更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气象署提醒，周三周四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盛行，容易有焚风发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48公里冈山交流道前掉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继续往东在5.9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清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半导体类股劲扬，亚洲股市走强，激励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反弹走高。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大盘持续上攻，收复45000关卡和五日线，盘中涨点超过千点，目前上涨956点，指数来到45694点。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资料中心专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亏欠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2: 这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员工投案进覆二读。曾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全

0: 在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2: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20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1: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呼吁，除了要求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4: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3: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主谋等4人羁押警线。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话务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市话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3队李炳佑队长说，
6: 经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装市话，彰显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5: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8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4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深色市话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理财顾问，声称有管道投资海外黄金期货。台中一名林姓男子依照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100万元，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指出，一名林姓男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投资期货，行员关怀提问后，发现款项竟要汇到个人账户，与常理不符，怀疑他遭诈骗的可能性高，立即报警。 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

0: 郭南雄说，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60多岁林姓男子日前因在网络上加入某投资群组，并认识一位自称投资理财专员顾问的网友，因近期黄金等原物料回跌，在该顾问话术下，男子认为有利可图，并依其指示下载某 APP 软体，以利日后操作黄金期货买卖之用。翌日又到附近银行预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至指定账户。
0: 原警说明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起初男子不为所动，原警告知可传讯对方称有警察关切，结果对方已读不回，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强调，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呼吁民众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诬陷诈骗圈套。新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驾驶农用耕耘机不慎擦撞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获报调查，男子酒测值超标，耕耘机当场查吊扣，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西湖警分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立即到场处理。
4: 至少三秒钟，卖安尼笨，慢慢笨就好啊。开一摆免遮多，后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好。
3: 麻厝派出所杨勋所长表示，处理原警依规定实施酒精浓度吐气测试，酒测此超标，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5: 本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一处民宅前发生 A3 类交通事故，本所原警前往处理，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原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
3: 男子误认酒后驾驶农用耕耘机没事，结果仍被移送法办，耕耘机也被吊扣。同时，耕耘机未规定悬挂号牌，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西湖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外埔区农会举办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农业局局长李义安表示，台中市养蜂产业集中在大里、太平、外埔、雾峰、北屯、后里、和平及丰原等8个行政区，年产蜂蜜约1600公吨，年产值可达4亿元，品质与产量都相当稳定。
7: 我们也透过每年的评鉴的过程来选出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今年一样，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评鉴选出了25位农民，我们的蜂农来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蜂蜜推销到全国各地去哦，他们经过的评鉴都得到了特等奖、头等奖等等。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台中风华这样的品牌能够打响到我们的全世界。
6: 农业局指出，为推广台中风华品牌蜂蜜及梨山茶、高阶梨、水蜜桃等当季农特产品，将在7月22号、23号在新北市板桥区农会活力广场举办展售行销活动，向更多消费者介绍台中优质农产品。农业局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可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及各区农会展售中心选购台中风华蜂蜜及各式农特产品，品尝产地直送的新鲜美味，支持在地农业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市公所7月18号在千禧公园举办2026夏日跑跑趴，让亲子一起消暑同乐。记者宋玲报道。
8: 屏东市公所表示，夏日泡泡趴是一场专门为夏天打造的清凉活动，结合玩水、市集及互动体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参加。不管是想带小朋友尽情放电，还是和朋友一起拍美照、逛市集、感受夏日气氛，这场活动都很值得排进周末的行程。市长周佳琪说，
9: 有泡泡开幕秀、特色市集、舞团表演、大型气垫水上乐园，还有闯关游戏、泡泡科学 DIY， 大小朋友都能尽情嗨玩。完成闯关还能把泡泡枪、鸡蛋兵、防泼水手提袋带回家。
8: 现场除了玩水设施，活动也安排了不少互动内容，像是泡泡科学 DIY， 可以一边玩一边认识泡泡的奥秘，还有趣味闯关游戏，打卡也有惊喜，家长可以入池陪同，让孩子玩得更安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

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妍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湖尾出口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南下 340.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以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大木板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光巴由罗东及艺术彩电。

0: 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下午的一点钟陪伴您到下午四点，三个小时的时间。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只有夜来香。

好，讲到香味，味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真的跟美感哦是一样的，见仁见智。有些东西，你可能觉得美，可是别人却觉得，还蛮丑的。对啊，就是很难说，大家都眼光哦，完全是可以一致的啦。那香味也是哦，有的味道也许你觉得还不错闻，但是在别人的鼻子去感受之后，会觉得好刺鼻哦。哦，就像是香水，好，基本上它有香这个字，你就会觉得应该是香的，但我不知道就是有些味道的香水，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觉得太浓烈哦，或太刺鼻了哦。我可能比较偏向那种喜欢淡雅清香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所谓味道也是一样，就是有些东西你觉得好闻，然后别人却不见得这样子认为。像今天，其实应该是昨天吧，昨天开始呢，我们办公室就闻到一股香味，可是这个香味呢，对我来说我就没有那么爱因为感觉起来它就是属于比较偏人工香料的那个味道这样子。对，那它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呢？好，就是同事有订东西啦，好，订那个猫砂。那猫砂好像都会就是加一点味道因为毕竟它的作用就是让这个你的宠物上完厕所之后，它可以有一个抑制臭味的效果，所以它就是会添加那样子的一个香味。即使你就知道那个味道很可怕，穿透力很强，即使都没有打开它就是完整的包装都没有被拆开的情况之下，还是就是非常浓烈的那个香味会冒出来这样子对，那我就没有很喜欢，因为我就觉得那就很人工式的一个香精所产生的味道而且呢也许你刚闻就是觉得还好，但是就是闻久了就会开始觉得这味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消散？说实在话了，我个人因为平常也没有在使用什么香水之类的这些产品然后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保养品之类的东西，我也都比较倾向于最好就是那种没有味道的。对，可是像有的时候你也躲不掉嘛，一般的那种沐浴用品、沐浴清洁用品什么这个洗发精它就还是会带有香味但是有些是很可以持久的，对，它就会撑非常久，都还是有那样子的香味。那有些呢就是淡淡的，一下子它可能就消失了这真的很看个人了。就是当你身上有这样子的这个味道的时候有的时候给别人带来的是一种愉悦感，但是有的时候呢反而别人会闻的这样有点怕怕的，会想要逃的感觉就看你有没有挑对方喜欢的味道，那这个真的就很难讲。那我们身边相处的人那么多，这个味道某人喜欢，说不定别人就觉得不喜欢这真的还蛮难的一件事情。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那另外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国五南下42到43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宜兰到罗东前哦，外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目前封闭状态。另外国五北上苏澳入口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好，致癌油品的风波现在持续扩大哦，大家发现说哇，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会去购买的食品哦，也受到牵连了，特别是有一些外食族中午呢可能就到超商去随便解决一餐啦齁。那现在这个有超商齁，就因为是委托某食品大厂去代工他们的鲜食齁，这一部分也是受到影响，那他们也公布了可以退款的方式哦。好，现在对外说明说他们可以主动退款的哦，是数字超商，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吧？好，数字超商。那你如果在当时结账的时候呢，是有报会员的话哦，或者让他去扫码扫你的这个会员码的话呢，他们就会依照消费记录哈。把受到影响的这些食品它的一个款项主动退到他们的 APP 零钱包里面啊，就是专属于这家超商的一个零钱包里面啊。那预计不是预计哦，因为他们是昨天就说开始入账了，所以等于是昨天开始陆陆续续应该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使用，你有开通他们 APP 的零钱包功能的话，应该就可以收到这样子的一笔退费了哦。当然也有人就说，可是我就是没有开通零钱包功能，那要怎么办呢？还是来得及哦。说在8月31号，晚间12点之前，你去完成开通的这个动作哦。那开通之后，大概7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在你的所谓 APP 里面零钱包这个部分收到退款了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蛮方便的啦，对，就是常常我们都会被问说，哎，要不要办会员哦？我以前都觉得说办会员做什么呢？哈，我有经常的来消费吗？或者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优惠？

会吗？哦，如果有，我可能我可能就会办一下。那如果没有，我大概也不太会去办会员。可是碰到像这种事情的时候，哦，比如说要进行这种退款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们因为你如果是会员的话，你就会在他们那边等于是有记录，你的所有消费啊，都是留存在那个记录里面的。那如果说有一些食品要下架啊，好，然后要把这个款项退回，他就可以直接经由看你的消费记录就把款项退给你，就是消费者本身会方便很多啦，哈，你不需要再去提供什么什么证明哦，什么以前还要发票，在那个纸本发票的年代，你可能还要拿着发票或者是消费明细哦去做退款。那现在这种方式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他就可以主动退款给你。

0: 好，台九线呢，今天军方的一个机动任务哦的一个需求，会影响到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路段哦，他们有机动交通管制。在刚刚一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可是请朋友们注意哦，7月17号还会有一次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军方的。机动任务，因为他都没有讲什么任务，我们只能讲机动任务哦。OK， 所以17号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哦。时间下午1点30分，关心5分钟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劳动部公告修正第5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等，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是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报道。
3: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4: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3: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中药材可不是一般食材，放上网拍贩售，小心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以豪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万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5: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在科技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

0: 记者陈怡琳报道。
1: 4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2: 胆结石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1: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诶，啊你是搞我钱藏伫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ha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五北上哦，苏澳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已经结束了哦。那目前是针对国五北上从苏澳端到头城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展开，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刘一纯所带来的《花言卡记狗戏三》。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终于一吐前两天的怨气吧。好，今天台股是有比较明显的涨幅了。中场是上涨893.64点哦，涨幅有2%。大盘指数收在45631.59亿元，但是成交量上面呢，是缩的哈。OK。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反弹、哦、力道似乎没有很强了。那成交量是来到9840.81亿元。另外再来看其他亚股的部分哦，像昨天啊，日韩的股市呢都跟台股啊，本来上午是差不多，都是一路下跌，但最后他们是有反弹的哦，哎，最后是小幅收红。那今天呢，来看看目前的表现，日经指数是目前上涨1.08%。韩国综合指数呢目前上涨6.65%。香港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1.2%。上海综合指数目前是上涨，目前是下跌0.01%。至于欧股的话，昨天哦，欧股也都是下跌后上涨的一个状况哦。像英国股市呢，最后是涨了0.3%，德国股市上涨0.13%，法国股市呢也是上涨0.03%。好，那至于美股啊，美股昨天啊也是收红的。道琼工业指数它的一个涨幅比较小哦，就是只有涨0.02%。Nasdaq 的部分呢有上涨0.9%，标普500上涨0.38%，费城半导体昨天上涨2.54%。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哦。先前呢提到了在亚洲货币的部分哦，因为相较于最近可能避险的那种情绪是比较高的哈，所以美元相对强势，然后亚币呢就表现的比较不好哦。不过也有人就是拿新台币跟日元还有韩元去做比较，就觉得新台币已经算守的还可以了哈。好，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2.14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162.2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73欧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在宜兰县内呢，有很多的一些游憩景点哦。其中呢，清水地热应该算是最热门的景点之一。那他们因应暑假到来，还有就是童万节，会吸引到很多的游客来到宜兰哦。所以呢，他们决定了要从20号开始哦，一直到8月31号，把暑假期间的一个营运时间延长哦。上午是提前8点就开放朋友们可以进入园区，然后下午的话呢则是延长到6点钟哦，方便有一些游客如果愿意早起的话，可以多多利用早上比较清晨时段，或者是呢下午接近傍晚时分再来入园哦。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延长营运时间哦，也是让游客有不同的选择，因为以暑假期间的一般天气上面来讲哦，早上可能9点之后吧，

然后一直到下午三四点哈，都是属于这太阳正大的时候，就是非常炎热的时候，所以呢你如果可以早一点入园，或者是到傍晚哦，可能四五点之后再来入园哦，应该会降温不少了。

好，那么在清水地热这边呢，他们一年迎接的游客数就有大概70万人次哦。平常时候呢，营运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去年就已经首度的在暑假试办夏季营运时间哦，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把这个早上跟下午的那个时段拉长了哈、哦，是早8。晚6这样子，一天就增加2个小时的营运时间。

那也要提醒哦，他们园区内停车场的收费时段也是同步调整的哦。就是调整为上午8点哈、哦、入园，你就是要缴交停车费了。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好、哦，没有到6点啦，哈、哦，就是下午5点啊、哦。这段期间使用到园区停车场的话，都必须要收费哦。

好，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局呢有提醒大家哦，就是只要是符合自住条件哦，但是还没有去申请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所有权人呢，他们最近已经主动寄发地价税自用住宅用地的申请辅导函。大家拿到这个辅导函之后哦，只要填妥辅导通知函里面的相关资料，免付邮资哦，就直接再寄回给财政税务局哦，那他们就会帮大家来直接办理了哦。那如果说你不想寄回，用寄回的方式，可以直接扫描辅导函上面的 QR code， 也可以做线上的申办。好，为什么要去把它转成是自用住宅用地呢？因为税你会被征收的税款会差非常非常多哦。

所谓的自用住宅用地哦，就是包括土地所有权人啊，或者是你的配偶直系亲属哦。那如果说是有在这个住宅用地哈、哦、来办理户籍登记的，好，就是那栋房子嘛，那你有去办户籍登记，而且呢没有出租，没有做任何的营业使用哦，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适用所谓的自用住宅土地的一个税率。这个税率呢大概就是2%。

可是如果你没有改成自用住宅土地的话，它的一个一般用地的税率是可以差到4-5倍以上，有的是10%，有的是10%，有的甚至征收到55%，很可怕的。所以就请大家如果先前已经有去办理所谓的一个户籍登记，就是包括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你的另一半，你的直系亲属是有进驻到这样子的自用住宅的话，那他们后续 还需要再做一个申请的动作，就是你要申请变更这个土地是属于自用住宅的土地。你如果没有去做申请的动作，那你就还是会被苛征一般用地的税率，那个税非常可观，所以大家要注意。

0: 好，时间是下午的两点整了，我们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九线104到124K，这个不是施工，这个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哦，就是陆军的一个部队有进行机动任务，那是在晚间，今天晚间的10点开始，一直到凌晨0点，就是12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如果朋友们在夜间走这一段的话，台九线104到124K，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了哦。来关心整点路况会诊。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的内线掉落三角锥，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5台自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3台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正由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4.8公里在进入木栅休息站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木板散落，台88线东向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东在12.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内线则是有掉落棉被，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在国道5号，我们再次提醒哦，南下的42到43公里之间，过了宜兰到罗东前的这一段主线哦，外侧车道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状态哦。国五北上的苏澳到头城这里也是主线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要请朋友们来留意的这个施工路段哦，是台七线，台七线在122.5到124.4，这是宜兰市东港路哦，施工所呢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另外台九线在82，好，有的时候眼睛会花这样，82.8到84.3K 哦，环市东路临近路段呢也有人行道改善工程。那两个路段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开始施作哦，现场呢也会有机动管制，朋友们经过如果碰上的话，就麻烦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Ace， 这首作品依旧困在爱你的我。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当事人蔡小姐是斜杠的网络平台卖家，案发当时一名买家透过脸书获知交易讯息，却要她把货品上架到虾皮卖场，其后传送截图和网址，说蔡小姐的金流无法结账，请她进行验证。当事人虽然察觉对方提供的网址有点奇怪，但因为当时吃饭赶上班，想尽快完成交易，点开后联系上假的虾皮客服，对方先向蔡小姐要了 LINE ID， 并问了一些看似无害的验证流程，最后因为金流验证屡次不过，让歹徒有机会取得他的网银资讯进行转账。
6: 因为他们那时候理由是我金流验证不通过，所以他后来就说那要帮我开启这个验证，所以就开始请我打开网银啊，然后进行转账这些动作。有个套路就是前面转账一定全部都会失败，他请你转账号一定是，比如说他会说输入你的身份证后面九码或十码这样，或是你的手机电话号码，就那些一定都不会成立是账号，因为我知道那个不会转出去，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就转。那我觉得他就是用这个情况就是慢慢降低你的戒心，因为一开始的金额是一定是很低的，就什么两三百这种，他只是要说、他要去测试取得那个转账失败的截图。
5: 蔡小姐回想，她当时因为忙碌无暇冷静思考，才会落入诈骗陷阱，最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网银账户转走将近50,000元。虽然事后无限悔恨，但透过惨痛经验还是发现当中思虑不周的症结所在。
6: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真的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最大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就是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我其实是在很匆忙的状态里面，没有时间冷静下来去看，其实这些都很显而易见。然后后来他一直想要错误代码的那个截图，但是我一直没有，然后他就会开始装说哎，那怎么会这样，我再请我们的上层过来跟你讲啊什么。后来就真的会来一个，他讲话就听起来比较聪明。我觉得还有一个警觉，就是如果他要你转接近50,000块钱，这通常都是诈骗，因为如果你真的超有钱，他也不会只骗50,000块，通常就是因为他每一个网银的上限不同，那通常是50,000块。那我那时候就是被骗49981，就是余额比较多的那一个。
5: 大安警分局侦查队长陈俊成表示，本案在实务上还不多见，显见诈骗犯罪的形态已有改变。进一步解构相关犯罪手法，发现歹徒先掌握被害人交易的前端个资，再透过时间点的连续迷惑和被害人无暇冷静思考的软肋，逐步令对方落入圈套。
7: 他接到私讯，买家哈问他说：“哎、你在虾皮有没有账号？”然后他就说：“那我在虾皮上下单。”隔了没多久，被害人他就收到某某银行的来电，他说：“你刚才是在虾皮是不是有什么账号？刚刚有一个买家哈，他下定啊，结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跟你来这边来做银行端的后续处理。”好啊，这个被害人他就听从指示操作。啊，其实这个诈骗的手法，他就是因为他有掌握到前端的个资，包含前端假冒的那一个买家，所以说被害人他不疑有他，因为时间点接续的关系，所以他就深信不疑，他也没有

0: 位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就是这样操作网络银行，然后就把他的钱诈骗。
1: 陈建成队长呼吁网络卖家不要听从来电指示操作，并应完整保存交易过程的对话截图，向交易平台和绑定的银行联系查证，以厘清相关金流物流，减少造诈的可能。
0: 亲自跟所属平台的业者或是所属平台绑定的银行来做联系，厘清相关的金钱啊，或是这个物品的流向、处理程序等等，这样自然可以减少被骗的机会。
1: 警方表示，如有任何可疑或疑似诈欺犯罪情势，可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拨打110电话报案，避免受害损失。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警广台北分台记者靳杰采访直播，谢谢收听。
2: 还得是你让我找回了爱最初的。
3: 听到的歌曲是吴思贤这首作品《还是得你》。

0: 好，提醒一下，在台七丁线哦，5.6K 到5.8K 的钻头路段持续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进行，它的一个工期会到8月14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施工，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
1: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2: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深。
1: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

好，之前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说如果你的口气不够清新就是会有口臭问题的话呢，其实只要做好口腔清洁，应该啦，70-80%这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困扰都可以获得解决哦。那除非是其他的疾病所造成，就是要去找到原因了哦。那口腔清洁呢，我觉得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要刷牙。好，哎，就有牙医师呢特别哦，在社群上面跟大家做卫教，因为他发现说，大部分人刷牙的方式都是错的。

好，刷牙一般都是会用牙膏吧，当然也有人会用其他的东西啦，比如说什么牙粉之类的、哦、不过我觉得用牙膏的几率比较大、哦、然后呢、哎、我个人真的也都会做这个动作、哎、我会先把那个牙刷就是先、浸一下水、哦、然后上面再挤牙膏，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牙膏比较好起泡。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也会这样做，好 OK， 但是牙医是说你这个做法就错了哦，因为沾水的话会稀释氟化物的浓度，对，因为我们大部分用的牙膏就是含氟牙膏啊，哦，诶啊，我们做的会做这件是的原因就是希望它能够起很多的泡沫、哦、但说实在话、哎、起泡这件事情呢不是最重要的、哦、你会因为这个动作让那个氟化物浓度稀释掉，那它的一个护牙的效果就会减弱了。你知道医师怎么建议吗？他说牙膏干刷就好，泡沫少一点没关系，只要氟的浓度够、哦哎、还有你刷的时间够久，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好的一个洁牙效果。大家呢可能观念就要改一下了，请你把牙膏当成乳液而不是当成清洁剂。像我们一般使用清洁剂，你想到的就是我使用之后要把它清干净，用水一定要清干净，像我们洗碗巾啊或者任何其他洗衣巾啊什么，是不是就不断的冲水把它清干净。牙膏不能把它当清洁剂，它是牙齿的保养乳液，你擦了乳液之后会去洗手吗？会去把身体的乳液再清掉吗？不会。所以呢你是要尽量让牙膏可以在牙齿上面停留的时间久一点、哦、然后泡泡多不多不重要哦。所以啊你如果有沾水然后再去刷，它不就是满嘴的泡泡吗？大家就会忍不住要赶快把它吐掉，那你这样子那个氟化物在你牙齿上面的时间停留的就会很短，而且你为了要冲掉那些泡沫你会不断的漱口，更糟糕，对，这样子根本那个氟化物是没有办法附着在你的牙齿表面上去后续做一个保护的动作的，你反而把它冲掉冲干净了哦。

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你用了一个清洁牙齿的东西在嘴巴里面，然后你就必须要透过不断的漱口把它给清干净，这样子就等于是你那个牙有点白刷了哦。好，那选择牙膏呢，就是尽量要选含氟量有1000到1500 ppm 的哦。市面上我觉得大部分牙膏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啦哦。刷完之后呢，它一定会，就算你不沾水，你也有口水嘛，它就会产生一些细细的泡沫，那个泡沫把它稍微吐掉就好了哦，你不用刻意一定要把它清干净，主要还是要让氟化物停留在牙齿表面上哦，它才可以增强再矿化的一个效果哦。还有呢，牙膏的量也不用多，说大概豌豆颗粒大小就可以了哦。反而哦，你在挑选的时候呢，那个牙膏不要含有太多的界面活性剂或者是起泡剂哦。

魏佳莹的歌曲《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笑容》，这也太癫了吧。OK， 好，要跟朋友们预报一下，就是呢7月16号，明天哦，台九线124.4到145K 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哦，他们有要进行一个隧道火警设备的测试作业哦。那时间是上午的10点半到中午12点半，双向会封闭哦。那既然就是这一段受影响嘛，就只能够请朋友们改走台九丁线了。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下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总共排出了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趁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2: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1: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会有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经历整修后正式换上新的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3: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0: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交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的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的城市交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5: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6: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

0: 明规。
1: 市长表示，岛田教明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明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厉害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4: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5: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4: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5: 是哦，这么方便哦。
4: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6: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施工路段。好，在台二线的165到166K 蓝洋隧道南下线这边哦，它在进行隧道广播系统的养护维修哦。那这个路段它的一个施工时段呢，是到它到下午1点就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应该

应该不影响了。那另外是台九线 117.6K 新澳隧道这边有在做一个块状护栏的作业，工期是到8月14号，现场的施工区域会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来看一下哦，美国六月的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为什么要去关注美国的物价指数呢？好，因为这个会牵扯到就是联准会他们接下来的利率政策哦。前一阵子吧，大家已经开始认为说今年联准会升息的几率是高的，甚至本来还说要到年底哦，有一些的这个专家已经认为说有可能不会拖到年底，甚至会不会下一次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就会公布升息了，所以这个几率是存在着的哦，只是

就几率高跟低而已，但是它是存在着的哦。好，那联准会的利率其实就是在看两个重要的数字，一个就是物价指数，然后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就业的状况这样子哦。一旦物价指数飙升的话哦，就像之前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哈，就是美国在先前有一度就是不断的调升利率哦，来压制物价哦。因为美国的利率调整真的是会影响到全球各国他们的一些经济上面的政策走向啊，好，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哦。好。那看到六月份，因为七月份公布的数字就是六月份嘛，哈，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从先前飙涨当中有缓和下来哦，年通膨率降到了3.5%这样子。但是哦，我就想起华许哈，就是这个新任的联准会主席有说，他认为这个通膨率还是要以2%为目标，对，所以虽然降到3.5%哦，因为先前比较高，现在有下降，但是他应该对这个数字不会太满意了，好，但毕竟是下降嘛，至少不是增加。还有就是月增率的部分呢，是比五月份还要再下滑0.4%哦，这绝对就跟过去这一阵子这个美伊进入谈判阶段有关系啊，因为油价就下滑了，所以只要能源价格是往下走的，自然这个物价指数也会受到连带的影响哦。好，既然数字上面好像有明显改善哦，这也让新任主席 Walsh 他就不用急于去面对到底要不要立刻升息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哦。OK， 那接下来呢？这也不是一个保证，因为这些数字是每个月每个月会公布的。大家知道现在的整个中东情势又开始紧张起来了，所以这一两天的油价又开始是回升的状态，虽然是没有像那时候就是冲突最烈的时候哦那么高，但它现在是回升的，所以等到下个月再公布七月份的这个相关的物价指数，就不见得是会像这一次一样感觉是趋缓的，所以其实这个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绝对不是一个月的数字就可以决定一切，可能要接下来两三个月都要去看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样子变动，说不定它又弹升回去了，都很难讲哦。

好，日本呢在昨天7月14号哦，说迎来一个极端高温的天气。他们布在日本全国170个观测站哦，你知道，就是应该说多达170个观测站，观测上不止那这个数字啦，但是当中有170个呢，那个测得的气温都是突破35度、欸、台湾这两天好，至少在宜兰、啊、我觉得这两天好像因为云层比较厚的关系哦，温度是没有到那么高，对，就是即使出大太阳，我觉得平均的温度应该是没有突破35的哦，也许就是32、33这样子哦。但是你要想哦，日本纬度比我们高很多哦，他们竟然有170个观测站都是有突破35度的一个高温。

哦，那35这个数字对于日本来讲，他们就会定义为所谓的盟属日。好，猛是猛烈的猛，暑呢就是暑假的暑，好，你也可以说它是暑气的暑，就是这个暑气很猛的意思哦。这样子的一个所谓170个观测站测得35度高温，是写下哦一个记录，过去都没有的。有一些地区说受到焚风效应的影响，像是他们的东海地区啊，四国的部分地区啊，那个温度甚至是飙破38度，是达到危险等级哦。面对这样子酷热的天气，当然各地都非常小心谨慎的采取一些防中暑的措施哦。像是东京浅草，就是观光客非常多嘛，这里也是阳光直射，那他们就会透过这种喷雾式的降温设备啊，让游客稍微觉得有点凉爽，但是我觉得可能效果不大哦。那另外呢，在他们这个消防队还有进行一些训练的时候哦，甚至他们还导入那种小型的水池，让队员们是可以穿着制服整个浸泡在水中，不然太炎热了哦。接受那样子的训练，可能很多人是会真的是会虚脱昏倒的。

那在日本说全国到13号为止的一个数字哦，就是一个礼拜内哈，13号之前这一个礼拜内呢，因为中暑送医的人数也超过4500人哦，这是比起前一周还要高3倍以上的一个数字。那其中超过一半都是高龄者，我们知道其实高龄者对于温度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弱的，他比较没有办法去调节身体，没有办法去调节他的一个体温吧。好，所以这个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哦。另外还有看到在美国他们所发生的疫情，最近有什么疫情吗？有一种叫做环孢子虫的寄生虫，现在在美国已经有超过5000多件的病例了。美国的疾管中心就是 CDC 哦，他们解释说环孢子虫呢是一种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寄生虫，通常是透过受到粪便污染的水源啊，还有被污染的这些生鲜食材啊而传播。那最容易出现的月份也就是现在，就是5到8月这种温暖的季节哦。卫生官员来讲真的很无奈，因为这种寄生虫说很难捉摸，它的潜伏期呢可以长达数天甚至是数个礼拜哦。那你再去做疫调的时候，你要患者去回想说啊，他几天前几个礼拜前吃了什么东西，他根本就记不起来了哦。所以那个污染源到底是哪家餐厅的生菜，或者是什么地方买到的什么食材，根本就很难去追溯哦。

那华盛顿邮报就直接说了，就是他们现在正在调查，锁定一个地方啦，就是在密西根州的一家

哦，专门卖taco， taco 是日本的、不是日本的 taco， 我要讲错了，不是日本的 taco， 是墨西哥的那种墨西哥卷饼类的哈、的食物。对，那他们认为说，这家店哈，这个连锁店哦 ，Taco Bell 的连锁店其中一家分店可能是罪魁祸首哦，说他们的莴苣哈、生菜的部分是有可能受到污染的。

那工卫专家就说，的确过去在美国发生啊这样子环孢子虫的疫情啊，诶，都跟袋装沙拉还有覆盆子啊以及莴苣这类的食材是有关系。那因为就是气候变迁嘛，哦，现在高温的天数是增加的，这些寄生虫就更适合繁衍，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整个盛行率是每一年每一年在暴增当中的。

好，有这个 CDC 的官员就提醒说，一般粪便的常规检查有的时候是会验不出这种环孢子虫的哦，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民众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病症，就是那种爆炸性腹泻症状哦，就才会去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测这样子哦，那就是提醒民众说，如果有出现这种爆炸性腹泻症状的话，必须要要求进行特殊寄生虫检测，因为有的时候在院方提供的粪便检测它就 不包含这个环孢子虫，没有特别针对环孢子虫去做检验了，它必须要有另外的特殊的检测才能够测得出来。那变成民众自己就要，如果说觉得我还蛮常吃什么生菜啊或什么之类的，就可以要求要做这一类的检测。然后夏季也必须要把很多的一些生食的农产品要彻底洗净哦，必须要好好烹调之后再来使用。对，就是 这个可能就是国内外的很大不一样。我们这边其实吃生菜，除非你到餐厅去才比较有机会吧，大家吃东西还是比较习惯吃熟食哦，这个就已经有一道关卡了。

Not alone, just pick up the phone. Henry Moody 的歌曲 Pick up the phone. 好，提醒一下，在台九线120.7K 南澳路段有边坡保护工程，那它到今天会结束，可是要到5点哦，现场还是会有机动管制，请陪我们注意了。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南下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再往前一些些276.6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香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45.8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84.4公里在关西前有两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

0: 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来看一下在台七甲线的这个施工状况哦。目前呢，台七甲的0-45K 七兰到思源路段，然后有路容维护的作业会持续到7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哦。另外还有好几个边坡施工的路段哦，包括9.4K 嘉兰路段、35.9K 米摩登路段，还有44.3K 的思源路段，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当中。现场呢，也是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如果行经现场是有遇上这样子的一个管制的话，就配合一下喽。

0: 这是 BTS 的作品 Come Over。
1: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2: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0: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了 Lico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Lico 好。
3: 嗨，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 Lico。
0: 在上一集节目当中， Lico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日本工作的经历，有些也是蛮有趣的，让我们对日本文化又有一些了解的、
3: 新的冲击。
0: 对对对对。 OK， 在这集节目当中，我想要来聊一聊 Lico 的创业之路。你在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去上了相关的一些课程，上课的时候其实 Lico 心里面已经是蛮确定说你是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
3: 没有错。
0: 嗯哼，嗯，也确定是要朝创业的方向来走。
3: 对。
0: 嗯哼，当时家人有什么样子的意见吗？因为讲到创业这件事，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反应会比较大一点。
3: 嗯，
0: 好，会觉得说，啊，你都不怕失败哦。
3: 嗯，就我家人一直以来对我想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太多的阻拦。
0: 嗯哼，
3: 包括我可能升学的过程，我的大学其实是在高雄。
0: 嗯，
3: 那他们觉得，哎，那就是出外县市读书，也不会觉得，哎，宜兰高雄有多远。
0: 是。
3: 哎，再来的话就是我毕业后就跟他们说，哎，我要去日本工作了。
0: 嗯哼，
3: 他们也没觉得什么，就说，哦，你要去日本工作，好像是觉得，哎，这是好像必然的事情。
0: 嗯，
3: 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家人刚好是有帮我推荐一份工作的。
0: 是。
3: 那工作还蛮稳定，就是是大楼秘书。他的工作内容比较简单，时间也很固定，所以有比较多时间可以安排自己去学习。那我就是学了调香嘛。
0: 嗯，
3: 那同时间可以运用自己闲余这时间，刚好跟朋友合作练习就是创业这一块的操作。
0: 嗯，
3: 当时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的。
0: 嗯，
3: 那再去做一个创业动作可能是一种投资
0: 哦。
3: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那你就去试试看，反正你还年轻嘛。
0: 嗯，
3: 那就是自己顾好你自己就好，所以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包括我现在做，他们还是不太清楚我到底在干嘛的感觉。反正你好好的活着，这样就 OK。好，那就这样吧。
0: 嗯嗯，
3: 对
0: ，OK，
3: 是没有太多的反对的声音，甚至还陪我一起讨论，说，哎，怎么做可能他觉得会更好这样。
0: 现在的一个经营方式哦 ，Lico 就是以个人工作室的这种方式在运作嘛？
3: 对，没有错，就是有去完成政府要求的，你该登记的一些商号啊、营登啊，这些都有完成。
0: 嗯，
3: 只是说我的组织架构就独自就我一个人。
0: 嗯，
3: 那我比较多是接案子的方式，比如说，企业他可能带他们的员工想做奖励旅游，他可能就从台北到宜兰玩。
0: 嗯，
3: 那玩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团康活动，增加彼此的情谊。那调香现在是一个蛮好的选择，所以他们就找到我。所以我比较多的话是针对企业中一次十几个人的活动，或者是就是散客的部分，就是，哎，有人就网络上搜寻说宜兰可以不要太激烈的运动有什么。对，所以原则上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室，然后接待大家来做调香的一个活动。
0: 好，尤其因为它又是跟香味有关系。
3: 对，
0: 对，让大家的身心灵
3: 是的，是的，
0: 都可以获得舒压的感觉。
3: 对啊，对。
0: 那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我觉得啦，你自己本身对于相关的一个知识
3: 是
0: 要很扎实。你在学习当中有没有觉得什么部分是特别困难的呢？
3: 嗯，就回到调香本身的话，就是我们要寄原材料。那可能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说，哦，可能寄一下玫瑰，寄一下薰衣草是什么。
0: 嗯，
3: 那可能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的职业我们现在讲的调香师跟芳疗概念有点不一样。
0: 嗯，
3: 因为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0: 是。
3: 那我深度去学习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想学的调香师这职务，其实它是在香精厂公司里面担任去调配香精，可以去放在很多地方，可能化妆品啊、洗澡的东西去应用的。嗯，要记的东西远比我想象中的多很多。
0: 嗯，
3: 我除了要去认识植物的味道，还要去记里面的芳香化合物的结构。
0: 是。
3: 对，那就是上百种上千种。对，然后其实气味很好玩啦，就是说这比较专业的部分是我们人类其实不太需要去记嗅觉的差异。
0: 嗯，
3: 其实我们所有的五感里面最弱的就是嗅觉。
0: 嗯，
3: 因为我们大脑就是去记控制嗅觉的区域本来就很小，我们是视觉型动物，所以其实你去判断危险这些什么的话都是从视觉去判断的，所以我们眼睛比一般的

0: 哺乳类都还要好，
1: 是
0: 那嗅就是那些其他什么狗狗猫猫他们嗅觉很好，因为他们眼睛不好嘛，所以他们必须靠鼻子去分辨气味、嗯、所以先天来讲我们的嗅觉就是弱势，
1: 嗯，
0: 所以去闻的时候就会跟你就是老祖宗留给你的基因比较有关系，所以有时候这也算是一种天职，有些人天生他就是对气味比较 敏感，那我觉得我不是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就必须要努力去记跟归纳分类，这是我觉得比较累一点的地方。然后我对有些味道就比较弱，比如说我讨厌吃豆子、
1: 嗯、OK 豆类食物，
0: 对，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这是豆类相关的味道，这样我在记的时候我就是都是打上一个问号，我不晓得怎么去给他一个标签，
1: 嗯，
0: 然后我要记在我的记忆库里面。
1: 嗯，
0: 再来一个是木头类的，
1: 是，
0: 对，我闻到木头的我就是都是没有形容词的，就是脑中一片空白，我就说、哦、我闻到但我不知道怎么说，
1: 那怎么办，
0: 这他就抢死记硬背，我那时候就是所有木头的东西我都贴上去去戳一下，全部都想办法去找到一个我可以给他的关键字，然后记到我的资料库里面。
1: 嗯，
0: 就是嗅觉比较多时候是在考验记忆力，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啦。
1: 嗯，所以要成为调香师你嗅觉不一定要很敏锐，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先决条件是不需要到非常敏锐，
1: 嗯，
0: 就是你要做出好的作品可能真的是要去友善的归纳跟排列组合，
1: 嗯，
0: 但嗅觉好的人他的好处在说他可以比较快上手
1: OK，
0: 然后因为他很敏锐，但是他搭出来的味道可能不是大家喜欢的，
1: 是
0: 也是没有用的，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啦。 对，我觉得嗅觉好的人应该他本身就是有先天性的优势啦，因为他可以快速抓到说哎、欸，这里面可能多了什么东西是不要的，
1: 嗯，
0: 是多的
1: OK、嗯、那闻到就是你本身不喜欢或排斥的味道的时候，你会强迫自己去进一步接受它了解它吗？
0: 对，现在是会，因为我们做比较健康一点的调香的话，因为你可能面对是企业，你帮他做企业识别之类的，你不可以用你主观的意识说哎、我喜欢这味道，
1: 嗯，
0: 是要更广泛去观察市场上的味道，那市场上流行味道不一定是我喜欢的、
1: 嗯、
0: 但我必须去接受它，说这是一般大家会普罗大众能接受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就算遇到不喜欢的味道，我也很常跟我的学生，因为我有在教调香，我也常跟我学生说你现在闻这味道你可能觉得很刺激很尖锐你不喜欢，但是你把它放在你的配方里面试试看，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这是不喜欢的味道是一定是要接纳的
1: OK，
0: 对，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活用的
1: OK， 你不能说、嗯、那我就是把它排除在
0: 对对这样会很可惜
1: 你的配方之外，因为通常调香嘛，既然有调这个字，它其实就是不同的味道混在一起，
0: 没有错，
1: 对，那不见得你不爱的味道它经过调整之后会还是那么让人讨厌，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其实天然精油它就是植物它去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去分泌出来的一些精油类，这样子可能是为了防天敌、
1: 嗯、
0: 它本身散发出那种很尖锐的味道，它就是希望蚊虫不要来啃咬它，它才能生存下去嘛、
1: 嗯、是，
0: 对，所以它本身那个味道就是不好闻的、
1: 嗯、
0: 它就是要防蚊虫子，但可能我们人类闻到就觉得哎，这个凉凉的好好闻，
1: 是，
0: 对，就是面向不一样、
1: uh-huh.
0: 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味道都应该要广纳接受去应用，如果以自己的审美去做的话当然也可以啊，但很 可能你的受众就会变得比较少、
1: mm-hmm.
0: 可能性也会变小
1: OK 好，
0: 就是我们比较不能任性不可以挑食对
1: 对于味道是不可以挑食的，
0: 不能对，完全不能任性
1: OK，
2: 好，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2到43公里之间哦，过了宜兰到罗东前外侧还是有施工封闭哦。另外先前跟大家讲的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1: 成立个人工作室，你势必我们讲创业都要有一笔创业资金，
0: 资金没错，
1: 对，你的创业资金来源是什么？

0: 我的比较简单，就是过往的积蓄。对，那像有些人他比较愿意挑战的话，他可能就会一开始就先想好他要怎么去销售这个产品，
1: 是
0: 怎么去找到他的客人。
1: 嗯，
0: 那也许他的启用资金就不需要这么高。
1: 嗯，
0: 他可以去借钱啊，可以去贷款啊，
1: 对
0: 对。那他也可以用就是预售的方式去做。所以我觉得启用基金方式很多。那我的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创业，
1: 是
0: 我也没有学过课程。所以我的直观的就是哦，拿积蓄来做创业
1: 是，
0: 但现在的话就是一路走来蛮多年了，所以玩的方式就会有比较多，
1: 嗯
0: 哼，就是可能零元创业之类的都是，因为我已经学了嘛，那我也接了很多课的体验客人了，那我接下来要做课程，所以我就知道说，哎，一定会有学生来，
1: 嗯，
0: 所以我那些设备是完全没有购置的情况下，我就先招生，
1: 是
0: 对，然后先把现金流收。进来之后呢，我再去做大量的采购，然后再推后面更多的课程，操作模式目前是这样子，
1: 这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方式嘛，不一定要怎么走才是正确
0: 的，
1: 只要它能够让你的整个商业模式可以运作，
0: 对，
1: 就 OK，
0: 没有错
1: ，OK。那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说你要去，你是要去推品牌的？
0: 推品牌哦。很简单，就是可能以前也不懂这些什么品牌不品牌的，就是觉得说，哎，那我今天开一家店需要一个名字嘛，那我就帮他取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
1: 是，
0: 然后我就从网络开始做了一个 Instagram 的账号，
1: 是，
0: 对，然后就开始投一些相关，就比如说调香相关的影片啊，或者是一些介绍这样，仔细这就是一直在做品牌的概念，但我不知道这就在做品牌啦，就只是觉得开店需要有一个名字，因为我觉得。我都蛮直观的在做这件事情，一开始比较没有什么想法，可能就是从大学时期学观光的时候，观光学的时候我们有行销课程，那大概就知道一些什么 SWOT 分析啊，武力分析啊，分析自己优劣势这样子。那很幸运的是，因为当时在宜兰比较没有人在做调香这个领域的体验，
1: 嗯哼，
0: 所以我一开始一推广告是马上就很多人来预约的
1: 哦，
0: 对、
1: okay ，
0: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活动，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就在2022吧，
1: 嗯哼，
0: 是有香麦香草类型的工作坊，他们也有在做精油调香、但因为我打的方式是用比较唯美的方式，
1: 嗯，
0: 对，然后现在回过来想，其实他就已经是在做品牌的概念了，就是哎、怎么去呈现给你，你想吸引的人是谁？
1: 是，
0: 对
1: ，OK， 有没有就是？想办法取得外界的一些援助，比如说你其实是有投递一些案子的、
0: 对
1: 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在后面比较后期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那我可以怎么样拿到更多的曝光，或者是说，哎，谁能给我一小笔赞助，让我去做其他的事情？最原始是有一个客人跟我说，我家附近刚好有一个算景点的地方，说有在招艺术家
1: 哦，
0: 对、
1: okay ，
0: 那我就去投件，然后他就说，哎，那有给讲师就是一笔金额，那你就用这笔金额去行销。看你要怎么运用在这个地方，
1: 是，
0: 对，然后后来就又想看到一些哎创业辅助金，我想说那我也来偷偷看，那看能不能就是让他们给我一些帮助，就是练习写企划案这样，
1: 是，
0: 然后提交过去去做简报，
1: 嗯哼，
0: 当时是不知道怎么跟评审沟通，
1: 是，
0: 对，所以当时是没有被录取的
1: ，OK，
0: 就是也是一个学习啦，
1: 是，
0: 对，
1: 其实你投件一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利的，
0: 对对 对，
1: 像有些人好像就是。天生对于写企划这件事情，他就很懂，他的东西可能让评审看了之后，就会吸引评审的目光，
0: 对，
1: 会非常愿意的就给予补助这样子。
0: 我当时是可能资讯太过杂乱了，所以评审可能会不知道我到底想要干嘛，
1: 是，
0: 对，所以就有点可惜。但我为什么要投这个件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投件得到一笔辅助资金，看能不能让我的品牌有更健康的、更好的一个开拓。来听听夜市。其实他们毕竟每天都在协助辅导品牌，
1: 对，
0: 那他可以看说，哎，他们的视角来看我的品牌的话，怎么样去操作，它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或是更加的茁壮，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去投件的。
1: OK，
0: 但我当时不太会推销自己啦，所以就很可惜没有入围。
1: OK，
0: 对，
1: 可是后来就慢慢上手了，
0: 对，就是大概知道说，哎，评审其实想听到的是。 你的品牌亮点到底在哪里，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他才觉得说我要不要投资你。

0: 你变得更有机会去更加茁壮嘛。
1: 嗯哼哼，
0: 对
1: ，OK。
0: 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好的，就是透过投件这件事去重新检视，说我在创业这条路上，它的方向到底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其实还是蛮现实啊，大家都想创业，但是竞争对手一定是有的。那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有没有找到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就一股脑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很容易就会失败。对
1: OK， 你的这个企划能力，你有没有透过比如说去上一些课程然后去精进这方面的能力？
0: 是会的，就是我还蛮常去看一些行销相关的频道，
1: 嗯，
0: 还有一些书籍，
1: 是，
0: 然后去看人家怎么写企划的。
1: 嗯，
0: 对，投其所好嘛。你我觉得不应该把政府对大家的辅导金拿来当作是雪中送炭，因为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希望这个品牌可以真的好好的存活下去，然后慢慢的茁壮。
1: 是
0: 不应该把他想成说他我写了一个案子他给我钱然后就过去了，要让他有更大的放大的效果。
1: 是，
0: 对，所以应该是要把它当成投资。
1: 嗯哼，
0: 政府
1: 就是
0: 对
1: 你的投资。
0: 对就是不管是政府好了，像基金会也好，各式各样愿意去提供这样子让你的品牌多了一个启动资金，都应该当作是人家对你的投资，所以就是要好好的去运用，让它变成有放大的效果。
1: 是，
0: 对，所以就我还是会去看一些他们想希望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在什么样的切面会有不一样的成果，就要去思考。其实对自己来说，自己的品牌来说也是好事啊，
1: 是，
0: 就是才能有存活的可能性啊，因为毕竟大家都一样的情况下，回到商业的现况来讲，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是大家喜欢，尤其是我们这种做比较艺文性的创业的话，大家的自我主见都很强。
1: 对，
0: 但自我主见很强，有时候还是要回到比较现实一点的层面，就是大家能不能接受你的自我主见。
1: 嗯，
0: 那你要怎么样去用更好的沟通方式，让大家更喜欢你，接受你的观点。
1: 是，
0: 就我还是后来有比较学会，就是说我要去多看，说可能现在市场喜欢的是这样，虽然我可能觉得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但我可以怎么去转换
1: 调整
0: 跟调整。
1: 是是，好，今天谢谢 Lico 的分享。

0: 这是全昭弥所带来的 Extra。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目前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中哦。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监测蓄水量接近480万立方公尺，超过总蓄水量的94%，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在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于达红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经做好撤离安置整备，确保警戒范围居民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中午之前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80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1%，水位高1084.24公尺，距离溢流口只剩1.76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跟14号影像比对，湖区水位稳定上升，坝体形态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形。由于14号午后山区降雨减少，未来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达到红色警戒水位，不过坝顶由多次崩塌土石堆积形成，具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以维持黄色警戒。
3: 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而在未来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花莲凤林镇预防性撤离警戒区域内的40户88人，万荣乡撤离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新院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赶了 ，OK， 不会。
6: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访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7: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6: 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城市交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8: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明议员的
9: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10: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9: 市长表示，岛田教明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明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

0: 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湾芒果从今年开始终于进军欧洲，首批外销地点包含法国和英国。台湾一年芒果产量超过10万公吨，外销仅占极小部分，主要出口日本、香港及韩国。而欧洲过去通常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芒果。农业部表示，台湾爱文芒果在当地高级超市大获好评，已经收到厂商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都陆续来洽询订单，预估今年外销量可以成长 2.5 倍。
2: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5: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6: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8.13 到 8.14K 9公里路段哦，有管线迁移跟箱涵埋设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另外，台九丁线还有两个管制路段，一个是在10.1到10.2K 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啊，这个沿线他们有做一个地锚护坡功能检测。另外，台九丁的37.6到37.8K 观音路段哦，边坡刷坡挂网的工程，也在施作，都是到7月底会结束。这段期间呢，两个路段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啊，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听到的歌曲来自 Jason Mraz， 这首作品 Feel Good Too。

0: 听到这首歌曲是由 Lisa、Anita 还有 Rima 为今年世界杯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Goals。Goals 呢就是得分的意思哦。好，当然每个球队都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得分，但是有的时候看到那种比数，足球当棒球在比，你就觉得也蛮夸张的。通常足球赛的比数应该都不会太高，对不对？
1: 加起来不要超过5吧。
0: 对对，加起来不超过5好像是我可以接受的数字。可是有的时候就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说你们到底在
1: 其实超过5就蛮多的了，因为那个运动彩券都是 2.5 3左右、
0: okay.
1: 为一个基准，为一个那个运彩的基准这样子。
0: OK、
1: 啊、
0: OK， 好啦，因为这个狸猫山有去小试手气嘛、欸 OK， 然后他昨天晚上你昨天晚上真不是昨天晚上，应该说今天清晨，对不
1: 对？
0: 不能讲昨天晚上，你今天清晨就真的就是看完整场比赛。
1: 我真的有看完哦，我不是什么看到觉得大势已定就跑去睡觉，没有呢。
0: 哦，
1: 我把它看完，
0: okay，
1: 看完去虾皮领东西。
0: 所以你还可以撑到现在，很不错啦。
1: 就是有还就回去睡下了。
0: OK、哦、啊，但是今天晚上你还要再
1: 会啊？我今天当然会再看、啊
0: 哦。不是今我怎么讲？今天晚上应该说
1: 明天
0: 清
1: 晨。
0: OK， 好，明天清晨就是还有一场嘛，哈，就知道说最后是哪两国可以争夺冠亚军这样子哈、欸。OK， 好，然后他是猜对的。
1: 欸，我
0: 猜对，对，就昨天那一场，哦、你压的就是西班牙这样子哈、
1: 啊。我也比较希望西班牙赢。
0: 对呀、啊，你如果说真的又变成是上一届，就有点无聊，对不？喜欢那共吗？
1: 就是我们这种什么四年球迷就这样啊。
0: 对啊，就会觉得啊无聊啊，什么、
1: 啊、
0: 又是阿根廷对法国无聊、
1: 啊。然后就是明天，明天清晨我也是希望英格兰赢。
0: 我个人也是希望英格兰赢，因
1: 为
0: 我觉得很有话题性。
1: 哦，你说那个上帝之手那个、哦？
0: 不是，是。英格兰真的，英格兰真的
1: 很久
0: 没有拿到，他连冠就是冠亚军赛都闯不进去这样子。对他们就那么热爱，而且英国真的就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啦，就很多的规则什么都是他们在那边制定好的，对，所以。

0: 这个国家来讲，就这么久，真的是哎。如果说真的他可以甚至夺冠的话，我觉得话题性会非常非常强。
1: 哦，
0: 对，好啦，再看啦，再看啦，他说不定都还没机会可以进冠亚军。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稍早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4.7公里大理西桥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23.8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砖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2: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1: 哦，
2: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1: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2: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狸猫二，你吃作业啊？给我震惊一点。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休息两天，感觉那个元气真的有比较回来耶哈。不过今天清晨看比赛，我的确是早上有点起不来哈，就是要再睡回去不容易嘛哈。好了，那个世界杯剩下3场比赛，好，剩下1场4强赛，再接下来就是冠军跟季军战这样子哈。然后，对，就是还没有跟上这波热潮的朋友们哈，要把握机会啦哈。但是那个时间的确是有点不是那么的美丽哦，对于亚洲的朋友来说，要看比赛比较不是那么美丽哦。好像明天清晨的比赛是在凌晨3点哦，只有季军战可以大家早一点起床啊，5点钟看比赛这样子哈、哦。然后冠军战也是在一个清晨啊，半睡不醒的状态这样子。国道五号今天呢，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哦，57公里。哈，暑假期间已经没有所谓平假日的差别了。北上的时间在这个时段呢，道路的状况都是相对比较这个车多的状况。哈，南下的部分就没有受到影响了，平均的速度可以在80公里。好，那当然有道路的状况，欢迎你可以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其他的部分看到目前并没有特殊的状况哦。稍早呢，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的移动清扫作业告一个段落哦。另外呢，在南下42到43公里之间呢，过宜兰交流道到罗东交流道之前，外侧原本有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排除。

0: 右手还你代配。什么你？
1: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听到这位，还有叫做 Go Chan， 这首歌叫做 Sway It。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3，看到我们那个国道五号的摄影机啊，都会觉得哦，那个晃动的很厉害啊，应该是风势蛮强劲的这样子。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情形。今天晚上呢，在台九线104到124公里哦，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的路段呢，为了要因应陆军部队机动任务的需求，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凌晨12点呢，会进行机动的交通管制，请大家要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台九线120.7公里。南澳路段边坡的保护工程采取的是机动管制，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可能会有短暂的双向封闭。那这个边坡保护工程预计到今天就结束了，所以就剩下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民隧道的复建工程，这个是台九线159.4公里哦，目前采取的也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线8.1到8.14公里，9公里路段有管线迁移跟箱涵的埋设工程单线双向，10.1到10.2靠。

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有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作业，整点放行十分钟哦。同时整点放行的路段，台九丁的37公里观音路段的挂网作业也是整点放行。不过工程应该都进行到5点，然后所以就是再稍微等候一下，等一下就可以开放通过了。台七甲0到45公里这边有些路容维护跟边坡的施工作业哦，采取的都是机动管制，经过的时候再请您依照我们的指挥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了。台九线117.6新澳隧道机房有块状的护栏作业，现场规划施工区域限缩道路范围。人水隧道的部分一样是台九线155到158公里交控设备的养护安装作业会占用单向车道哦，所以会变成单线双向哦。其他的讯息有任何最新发现，再欢迎您告诉我们啦，0800-0000-123。

0: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0: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1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昨天因为那个休假的关系，过得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夕，有时候那个时间感真的会被弄得很混乱。以前我就是时间的部分，当然有时候你会看手表、看时钟，然后更小的时候还会看电视，当然不是看电视的时间，而是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播什么节目，然后所以你就会有那个生理时钟，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开电视来看这样子。可能是因为没有睡得很沉的关系，所以一直就是在那个睡梦中醒醒睡睡醒醒睡睡，然后就有点搞不清楚今天到底星期几。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由于受到了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台湾的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气象署表示呢，15号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局部降雨的机会。其他地方呢，虽然白天大多

不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热对流发展旺盛，所以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还是建议您要携带雨具哦。不过看到宜兰的部分好像雨势不是特别明显，这个预测降雨的区域都是在山区的部分比较多。还有一个要关注的讯息呢，是在花莲的堰塞湖哦，万里溪的堰塞湖，因为它的水量持续增加的关系，那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监测呢，水位的距离可能溢流口只有 1.7 公尺了，最快可能在明天中午之后就会溢流，因此呢，万荣乡公所，花莲的万荣乡公所啦，提前启动了保全户撤离，凤林镇公所呢，则是等到红色警戒发布之后会进行撤离。这个还是有很多这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哦，包含了降雨的状况啦，或者是其他的情形出现哦。好，这个是有关于在天气的部分，提供相关的资讯给您。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啦，0800-000-123。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

0: 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4:26。我原本以为那个世界杯的热潮啊，会随着决赛越来越接近，然后那个热潮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但目前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哦。关注的人还是很关注，然后没在关心的人也就这样过平凡过日子哦。我算是那种什么，那个怎么讲，跟风仔，我自己承认我是一个跟风仔，就是我还是会去买球衣，我甚至今年还去买了那个球，就是那个世界杯的用球这样子。当然不是真的那一颗很大颗，那个很贵啊，我就买那种纪念性的小小的一颗这样子。好了，稍待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拜点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1023。

0: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为不满调动的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在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以再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资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资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健保署公布了113年的医院财务报告，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都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的结余部分蝉联了9年来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旧是因为鼓励结余大幅缩水，将近了18亿，全台的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0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0亿。
2: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彰化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的市场重建工程动工，县政府动用了9500万元打造全新的美食街空间，并且透过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要打造海县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市场既有建物是木造建筑，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设施逐渐老旧，无法满足摊商营业及游客需求，因此县府展开重建工程。一楼规划20个摊位，提供摊商更完善安全的营业场地，二楼则规划为开放空间，作为民众用餐区及多功能活动区域。房院乡长林宝林期待完工之后王宫渔港脱胎换骨。
5: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美食广场，啊，过去大家常常带囡仔来这佚佗，啊，当然佚佗一定爱有食吼，啊，有当啉、会当休困的所在，啊，大家拢感觉讲这个所在吼，过去有较旧啊、有较热，啊，足感谢馆长哦，即个9500万会当把这个广场吼建设成做一个国际化的观光景点，啊，以后会当提升整个王宫渔港的观光吼，这嘛足欢喜的。
4: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将持续串联渔港美食文化及观光资源，打造兼具渔业生产、休闲旅游及地方文化的重要据点，让王宫渔港成为彰化海县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门户。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

0: 部的沿海，在七天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对于其他地方，在白天都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玛。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

这歌的歌名要怎么念呢？爱情论吧，来自于黄飞。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1023。

好，任何的道路讯息，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情况。目前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还在往下掉哦，只剩下不到50公里了，南下的部分。

分可以维持在不错的水准哦，但是因为暑假期间可能有些家长就带小朋友一日游之类的哦，所以现在的速度是比较不理想的，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好，跟暑假油气有关的消息，在我们清水地热呢，为了要因应暑假跟同万节的旅游需求哦，从这个月20号开始到8月31号，要来延长营运时间了。上午是提前到8点营运，下午是延长到6点，来方便游客利用清晨或是傍晚入园，避开酷热的时段。那清水地热其实每一年在宜兰都是人潮的就高峰哦，就是。几乎都是在前三名吧，甚至前两名，有时候人会少一点点，但几乎都是在前两名。虽然暑假的期间好像大家比较不会去清水地热，对不对？毕竟它是温泉区嘛，但是它一年的游客数量还是可以来到70万人次。那去年其实是第一次在暑假期间进行营运时段的调整，就是把它前后都稍微延长了，那一天增加2个小时。今年呢也同步的来延续夏季的营运时间。那在园区停车场的收费时段呢，也进行同步的调整，是不是之后暑假都会延长呢？这个县政府并没有做一个确定的答复。我已经很久没去了，我还蛮想去的，看那个就是过2周朋友来宜兰玩的时候，可不可以搭一下他们的顺风车。但他们有小朋友，小朋友会喜欢清水地热吗？我觉得清水地热好像是比较适合中高中青少年，想要怎么解释都不对，青少年以上的朋友去清水地热好像比较好玩，对不对？

同样也是这个观光景点的相关讯息哦。由于这个巴威台风呢，为台湾带来了丰沛的雨量，各个县市的水库蓄水量也增加。在全国最大的高山湖泊宜兰县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翠峰湖呢，也因为巴威他们说助攻哦，水位迅速的回升，目前大约有8分满哦。翠峰湖呢，它的海拔有1840公尺哦，满水位的湖域面积是有25公顷的。那其实在这个月的月初呢，它的水量剩下不到30%哦，湖面呢一分为二，变成一大池一小池哦。这个跟大家印象当中的翠峰湖看到照片啊什么一定都不大一样。那因为巴威台风期间在太平山下大雨的情形，所以呢这个水位大幅的回升，目前预计有8分满湖域的面积有20公顷。哇，那个不到30%的湖面真的是有一点惊人呢哦。因为我们有看到照片嘛，广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大家自己去搜寻一下好不好？那个不到30%的湖面，真的跟那个80%差异很大哦。对啊，那30%感觉就好像路面积水一样哦，一点都不美哦。不要，有些人会说什么啊，不一样的风景，没有啊，很丑。就是可能会失望啦，应该这样说，就是去爬山想要看翠峰湖的朋友，可能看到那个30%的水量，会有一些小小的失望，但80%超漂亮哦。

好，任何道路资讯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陈英吉，这条歌叫做《镜中水月》，镜中水月。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6.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稍早在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3: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现在暑假期间呢，在国道五号哦，下午的4点到5点北上都会出现车潮。那目前的平均车速54公里，稍微恢复了一些。应该等到5:30到6点过后，这个速度会慢慢的恢复到一般的水准。那南下的部分

部分今天的速度都维持在一个相对顺畅的状态哦，平均车速可以来到80公里哦，也要提醒大家在隧道里不要当慢速车，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哦，依照我们的安全还有相关的规定来做行驶，同时呢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当慢速车。其他的道路情形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您可以透过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方千玉的心灰一滴灰。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1: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诈骗的类型呢是寄送金融卡的诈骗。这一

0: 类的诈骗类型呢，可能民众他本身没有财产的损失，但他的生活会变得非常不方便，因为如果万一你的这个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话，你是所有的金融账户都不能用，那到底要怎么活我也不知道，现在没有办法用账户，到底要怎么生活下去，非常不方便的情形。那要请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寄送金融卡的诈骗类型。
1: 嗯，好，那个其实最近我们也受理蛮多件的，就是对方就会框称需要寄送金融卡来做一个比如说加入会员等等等等之类的啦，
0: 身份验证啊，
1: 对，身份验证之类的，然后也要请你提供那个密码，那所以很多人都因此而变成人头账户啦，确实是非常多的。那变人头账户以后还必须要被告诫，
0: 对啊，
1: 因为理论上我们现在洗钱防治法有相关的规定，已经有明文规定了，你不能把自己的那个金融的提款卡或存折或账密提供给他人啊，因为很容易变成洗钱的一个工具。
0: 是，
1: 那有个案件是发生在今年，他在交友软体有认识一个网友，后来对方加 LINE， 那对方因为有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的账户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就跟这个报案人来借账户，那这个报案人就误信，所以就用超商交货变的方式寄送金融卡片到另外一个超商，那为什么用超商交货变的方式呢？是因为收件人他比较具有隐匿性，收件人是隐匿性，所以会比较难以追查，那后续因为有接到银行打电话通知说，你这个金融卡好像有不明的金流，那有遭到警方有被害人有去报案受警示，所以他才发现，所以赶快来跟我们报案说，其实很多都是从原本的被害人，再变成一个
0: 帮助犯
1: 的犯嫌，
0: 变成帮助犯的概念，
1: 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0: 那有些人是不，有些人是在这个不知情的状态之下，他觉得我的金融账户借给别人用，反正我也没在用，借给别人用，我也没有财产的损失。像我们今天这个，他的确没有金额上的损失，可是他的账户就会变成警示账户。你一旦一个账户变成警示账户的话，你其他账户都没有办法做使用，
1: 沒辦法使用，
0: 对啊，非常非常的麻烦，这样子
1: 就可能要等到案件整个不起诉以后啊，才可以去解除啊。所以这个时间真的会
0: 很长吧，
1: 比较长啊，
0: 你没有个半年
1: 个月啊，
0: 对啊，这个半年以上可能都是需要的这样子。
1: 对，
0: OK， 好，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三星辖区的案例。那其实刚刚这个分局长也有提到了，因为这个骗金融卡、或者是骗账户这样子的情形，那有时候是假求职啦，要求你提供账户、金融卡，甚至是密码的部分。刚刚分局长也有提到，现在的这种诈骗账户的诈骗类型呢，他喜欢用这个便利商店的交货变的方式，是因为它有隐匿性这样子。它的隐匿性是什么意思？我们查不到这个就是收件人是谁，是不是？
1: 对，就是收件人可以用，不一定要用真名啊，他没有实名制的一个机制、
0: 没有这样的机制。即使我们去查到了这个人的名字，他也可能是假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查都查不到，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1: 都有很多的断点在，所以很多现在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处
0: 理。OK， 好，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骗金融卡的部分。那有时候这个诈骗集团他要骗的是存折的部分，
1: 对，
0: OK。
1: 那如果是骗存折的部分，那有可能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用那个求职的部分，会要你把那个账户或账号啦，或那个户名就开户的户名那页拍照传来给对方，
0: 我先给他看一下。
1: 对，因为他说公司会计会审核啦，看你的簿子有没有正常的金流，有没有被警示之类的。
0: 太
1: OK。那后续 OK， 那他就请你把簿子跟提款卡寄给他。那当然他一样会叫你请你把那个密码会一起寄，或者说因为你要加入个会员，或者要有一个身份的查证，所以他甚至会要你去变更他指定的密码。
0: 哦，还要你去变更密码、
1: 对，所以很容易变成了诈骗的帮手。
0: 这个改一改之后，连自己都不记得了。说实话，会变这样子、自己把自己改一改，改成这一个不熟悉的密码，自己都忘记了，怎么办呢？
1: 对，像这种原本是被害，后来变成诈欺帮助犯，这个其实会比较辛苦。那当然真的是呼吁我们听众朋友不要听信他人把自己的账户、或者金融卡寄出去，或者把密码交给别人，因为万一有不明的金流进去了，如果是很多笔的话，那你可能要跑很多警察机关，
0: 而且有时候可能要负赔偿的责任，对不对？如果追不到上游的

0: 话，他就认定你是这个帮助犯，你就是要赔偿。
1: 就当然是看检察官那边侦查的结果，但是你会很麻烦，就是你会有很多警察摊位会同时到案，
0: 导致自己搞昏头转向这样子。
1: 对
0: ，OK， 好。所以这个账户的部分，我之前曾经访问过，就是相关的警务同仁，他说你要把账户看得比你的生命安全还要重要。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夸张，但是的确在生活上面会造成很多的不便，尤其现在大家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多元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使用的状态之下，请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金融账户，包含了这个我们刚刚分局长所提到的账本、提款卡，然后尤其是密码的部分要保存好，哎，不要把密码傻傻的写在提款卡上面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就是想要那个诈骗的意图，或者是没有提供的意图，结果钱包掉了不见了，被诈骗集团捡去用，那也是很麻烦，好不好？
1: 对，
0: 实务上的状况有很多，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可以多加的注意。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时间5:17，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的状况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北上的部分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请大家进到雪山隧道之后，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了。

好，我们刚刚说到来自于这个气象署的最新讯息哦，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要特别注意哦，在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剧烈的天气现象了，包含了雷击、强阵风，山区要留意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就是你明明看平地天气很好，然后你到了山区就是狂风暴雨的状态，就是一个县市两种天气这样子。所以在出发到山区或是海边之前，都建议大家可以先查询一下天气的状况，因为有时候真的每一个地区的天气形态不大一样嘛，对不对？确认一下天气的状况，然后安全无虞的情形之下，我们再到那个区域去做油气。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这个叫什么做功课、哦、你要做一点这个你要去的目的地的功课、哦、然后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查也要做好、哦、油水电啊刹车啊等等的、哦、如果车辆有一些故障的情形的话就赶快到这个修车厂、哦、或者是停靠在路边以免意外的发生、哦好像前两天在那个191线就是国五的侧车道有发生那个铝框掉落的情形嘛齁。可能是我用路的经验不多我还没有真的看到说真的有那个物品掉落的状况齁。但是我就是开车的时候有看过就是机车摔车蛮可怕的对就是一瞬间发生真的会不小心小叫一声说尖叫倒不至于啦就是会发出惊恐的叫声这样子

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在用路的时候都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好，看到一些特别的人事物发生这样子。我们当然都希望每一趟旅程都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呢，不要塞车，有点困难啦，哈，就是有时候这车多的时候，要请大家行车用路多点耐心。但有时候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的时候发生的话呢？或者是有车祸发生的时候，还是请大家就是稳定的通过，不要东张西望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有需要协助的话，赶快请人来帮忙。

有时候遇到一些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理性的处理，不要让感性超越你的理性。虽然很害怕很紧张，可是呢快速的处理现场的危急状况非常的重要哦。欸，不要说不可能，有时候你真的会紧张到110或是119都不会按呢，哦。我们稍待一会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来听到这首歌是余佩珍的《金瓜》。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陈姓男子网购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一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陈玉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

0: 或便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0000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0: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新浦镇失智妇人因为情绪低落离家出走，她的先生非常担心，紧急向警方求助。新浦分局员警获报，顶着烈日积极搜寻，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到妇人，并且护送她安全回家。薛海伦报道。
3: 新浦分局时光派出所表示，报案的刘先生神色慌张，表示患有失智症的妻子因为和他吵架，一时委屈赌气离家出走。由于妻子在电话中情绪相当低落，让他非常担心。时光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协寻，并随即掌握到妇人的手机定位。于是所长卢伟洲、警员郑丽佳立刻驱车前往展开地毯式搜寻。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浦分局黄俊章组长说，
4: 正值午后，天气炎热，远景顶着高温四处搜找，终于在云浦小桥底发现疲惫且神情落寞的刘妻。
3: 在远景的悉心开导与居中劝说下，妇人最后愿意和丈夫回家。考虑到妇人年事已高，加上顶着烈日走失多时，身心俱疲，热心的远景特别开车将她安全护送回家。刘先生和家属对于警方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内便迅速找到人，全程展现视民如亲的同理心，频频致谢，表达对警方由衷的感激。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持续进入七月，太阳大到像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的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了聚光效应，把爱车都会烧掉。请听报道。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5: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调节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2: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2度，台南多雨31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是阴天30度，花莲多云32度，台东阴天，台东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SHE 的迫不及待，时间是5: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大陆的情形部分没有太大的改变，国五北上目前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些些，等一下我们会连线到平定行控警化务员跟我们听众朋友详细说明一下大陆的情形。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再麻烦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了。

0: 好，我们马上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李哲勋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国道五号现在目前双向路况都正常，在北上雪隧里面车有比较多一点，速度大概是60到80公里左右。那提醒驾驶朋友行驶雪山隧道的时候，小型车请保持50公尺以上，大型车100公尺以上的安全车距。若车速低于20公里的话，也要保持20公尺以上的间距。至于隧道内，请勿任意变换车道，并利用右侧每50公尺的消防栓箱作为车距判断参考。那行驶国道也请全程要系妥安全带，依速线行驶，专心注意前方车况，小心行车。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哲勋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这个休息了两天，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消息要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为了解决罗东镇南门路过去缺乏停车空间、民众违规停车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宜兰县政府交通处启动了道路改善计划，透过重新规划停车格以及设置标线行人行道，营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县政府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表示，针对罗东镇南门路的交通瓶颈，这次工程特别规划汽车、机车和装卸货专用停车格，不仅能便利民众消费购物，也让店家装卸货需求更有保障，避免违规占用车道。此外，有鉴于现有行人空间常遭私人杂物或店铺占用，交通处将划设标线型人行道，落实人本交通目标。黄处长说，
3: 那我们今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7件的行人交通死亡的事故，而且这7件都是70岁以上的

0: 高龄长者，那其中的六件都是在穿越道路上面发生行人的死亡事故。我们必须严肃的来看待这个课题，我们要打造一个更友善的行人环境，来保障我们行人的安全。
1: 交通处将透过跨机关合作逐步解决交通困境，并呼吁民众和店家以公共利益为重，支持这次的改造工程，共同打造安全无虞的行人空间。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南澳乡台九线发生一影车的翻覆意外，一名驾驶营业一影车行经苏花路二段和大通路口时，疑似因为转弯操作不慎偏离车道，导致车辆当场翻覆，驾驶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事发当时，65年次彭姓驾驶正沿着台九线行驶，准备在路口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时，疑似因为车速过快或转弯幅度过大，导致车辆偏离预定车道，车身随后失去平衡并翻覆。幸运的是，驾驶经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现场也没有造成其他车辆受损。苏澳警分局南澳分驻所所长陈义成说。
3: 南澳乡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系彭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行驶，与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方向时，疑因转弯不慎偏出车道致车辆翻覆，驾驶后续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治疗，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苏澳警分局提醒，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转弯半径和视线死角较大，行进路口时务必提前减速，并确实遵守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巡逻和执法，以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也呼吁用路人行经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时，应保持耐心，并随时注意周边状况，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立泽焚化厂智慧循环园区表现亮眼，一举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环保局更获颁治理典范特别奖，展现卓越的废弃物处理韧性和智慧化管理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环保局立泽焚化厂114年度运转率创下近20年新高，达96.5%，82.5%发电量回馈电网。同时，园区整合焚化厂、再生力料及有机废弃物处理厂，透过 AI 技术提升清运稽核和燃烧效能，成为全国首座通过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的焚化厂，实践节能减碳，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我们获奖一次就不容易，连续10年获奖这个是更不容易，必须要维持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未来还是要请环保局持续的来精进废弃物处理资源循环的工作，要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以及厨余的一个分类。
1: 立泽焚化厂不仅推动一定肥厨余再利用，焚化底渣再利用于公共工程比例更超过70%，飞灰水洗再利用计划也已经完成设备设置，稳步迈向全循环目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县政府透过全国首创的公部门直营疏浚土石采取试验，结合智慧化监管和采收分离的机制，成功将防洪整治转化为稳定的财政收入，荣获内政部评定公共造产全国第一。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公共造产事业发展成熟，不仅拥有全国首创的智慧河川疏浚机制，更设有公部门直营的营建剩余土石方处理厂，创造多元经济效益。114年度，单是河川疏浚事业就创造超过4亿元盈余，不仅充实县库，更落实取之于地方、用之于地方的精神。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将河川变成财源，把治理当成事业，这不只是一句口号，也是同仁每天在现场执行，在制度上把关，在

0: 上呢负责的具体成果能够核酸出去的组织采取做到全国唯一公部门指引的一件事情，就放在利用的处理厂。
1: 宜兰将河川治理视为事业经营，成功走出河川保护、财政收入和地方共荣的三赢模式。今年县府依规定提拨高达8220万元回馈金，支持受疏浚影响乡镇改善建设和推动观光，让疏浚红利真正走进村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守护长者健康，宜兰县政府推动带状疱疹疫苗公费的补助计划，符合资格的朋友可以到户籍地的卫生所预约，预计七月下旬就开放首剂施打咯，大约有11000位县民受惠。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带状疱疹俗称皮爪，如果没有及时防范，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脑炎，甚至长期神经痛等并发症，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研究证实，完整接种疫苗可以提升至少11年保护力，是预防皮爪和神经痛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宜兰县政府规划1.3亿元经费，推动带状疱疹公费补助计划。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3: 65岁以上的原住。”你是55岁以上，只要是低收或者是中低收，或者是具有健保重大伤病资格的，只要符合这些资格的宜兰县民，就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的卫生所用电话或者现场来做预约。那预计时间大概七月下旬过到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施打。
1: 卫生局特别提醒民众，现场预约时需要备妥健保卡、身份证及相关资格证明文件，预约采户籍地原则办理。如果对于自身重大伤病身份有疑虑，建议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先行读卡确认。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检警调启动反贿选工作，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阳强调，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为了确保选举公正，法务部已经通令全国各级检察署加强查查，展现政府严查贿选、维护干净选举环境的坚定决心。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检警调14号在宜兰县立凯旋国中举办115年反贿选启动暨反贿同乐会颁奖典礼。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亲临宜兰，他指出，这次反贿选工作锁定4大重点：
4: 严查贿选跟选举暴力，不容许有任何的人用金钱、礼品、参会、用旅游，甚至于呢，好，他用暴力来胁迫我们的选民。我们会强化情资的收报跟及时的侦查，来展现我们执法的决心，让这些违法者呢无所遁形。
1: 四大重点还包括针对境外势力透过高科技赌盘和虚拟货币操作赌盘，地检署将向上溯源，斩断不法金流。第三，针对人工智慧和深伪技术制造的假讯息干扰，检方将和平台业者合作，采取强力下架及澄清措施。最后，针对境外势力试图透过不当操弄介入选举，检方将结合国安、治安及执法体系，确保选举在独立、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进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大陆的状况部分呢，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76公里了，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最难攀爬不是高墙。
5: 傍晚6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6: 831，
5: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6: 警察广播电台。

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东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四部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29.3公里也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八十四线东向19.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

0: 喂，啊！你是把我钱藏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5: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罗东镇的中山路跟光荣路口，这边是一个蛮大的交叉路口，它的红绿灯可能是实向号志有点故障，因为目前东西向闪红灯，南北向闪黄灯，这个不知道是实向号志故障，还是它本身就是闪红灯闪黄灯的号志哦，因为在这个交通比较繁忙的时间，它应该是会变换它的灯号变成是红绿灯才对嘛，齁，我们请相关单位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故障的情形。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5公里以上了，南下的部分一直都维持在80公里不错的速度状况。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要欢迎您可以随时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来看一看天气的部分，首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开始呢，到星期二，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整体的水汽还是偏多，感受会比较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明天到后天的清晨呢，上午在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北部跟东半部上半天多云到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情形，所以就是典型的夏季形态了。午后在西半部山区呢，跟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刚刚有提到了，在这个宜兰的山区哦，包含了大同跟南澳，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要前往山区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部分。在宜兰的预测天气。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多云时晴，26到34度，降雨几率10%。在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28.5度，宜兰29.5度，苏澳是30.2度，南澳的部分是29.2度，太平山是18.2度。

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放》，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我很希望他们两个赶快来台湾开演唱会哈。明明就在走巡回，为什么不来台湾呢？为什么 ？Why？ 郑秀文的《808》。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厉害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张韶涵的《惊天动地》。

不是那个很多音乐 YouTuber 会有一些什么冷门好歌或是什么废歌之类的那个选择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冷门好歌，张韶涵的惊天动地。时间是6:24。

其实这个一般的道路情形啊，如果没有特殊状况的话，大概都会有个惯性，就是大家比较常使用的道路啊，行车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那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大部分在宜兰的上下班的朋友们应该也已经都到家了，所以在国五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道路是顺畅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其他的道路情形，要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0800-000-123哦。今年暑假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这个路上的学生变多，为什么啊？是我观察力变弱了是不是？或者是现在的那个年轻的朋友跟我喜欢去的地方已经不一样了？对啊，我就觉得今年的暑假好像过得有点比较平淡，就连那个电影院的大片档期我都觉得好像比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这样子。以前暑假天哪，那个周周大片，每一周都要跑电影院，但今年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陶晶莹的雀鸟。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问题由波及业者暴增到1006家，回收7.6公吨产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0%，下游2乡镇撤离。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两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2: 如果以这个12

0: 小时，十二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八点，那也就是说正式一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八点钟，是不是？
1: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四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0: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中联问题由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5: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4: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6: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7: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8: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6: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粉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苹果分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分普宁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到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到 3ppm， 要求卫福部要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9: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分普宁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10: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9: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

0: 公众参与制度等四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公共工程涉嫌绑标及行贿公务员案，今天搜索基隆市政府等地，并约谈基隆市议员曾纪言、厂商何姓男子等17名被告及7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政府采购法方向持续侦办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检署表示，法务部廉政署与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接获检举，指何姓男子负责的公司自民国111年起承揽基隆市政府多项公共工程标案，疑似涉及绑标、围标等情事，违反政府采购法。检举内容并指出，全案已有行贿基隆市政府公务员福报工程价额，且勾结曾纪言透过议员建议款运作，指定特定厂商承包工程，设有不法。检方指挥廉政署及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与北基站，并分多路搜索何姓男子住处、公司、市府采购中心以及议员服务处与议会办公室等共31处。另外约谈包含采购中心阳性男子、中正区复兴区长曾纪言与核心业者等共17名被告，并传唤7名证人到案说明。全案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政府采购法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三名空军军官遭黄姓地下钱庄业者以借贷为诱饵拉拢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三人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4: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05000元及200000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3: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同期在逃，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99.8%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陈世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5: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5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0: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持续要求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

0: 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拖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裁罚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2: 在新的裁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1: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撤回对霍姆兹海峡的收费计划，但重启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对于伊朗的军事恫吓急剧升级。川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开点名将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列入打击目标，引发国际对战争罪的强烈疑虑。随着美伊飞弹互相袭击成为常态，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已经发布紧急飞安警告，对波斯湾多国空域发布最高级别的禁飞令。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4.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过了东十一，掉落物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台84线东向的19.2公里，过了麻豆，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大寿锦星勋章给即将离任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除了感谢龙业在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的里程碑，总统也期盼台湾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续写台法合作新篇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将离任，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颁授大寿锦星勋章，代表台湾人民对龙业推动台法关系发展的卓越贡献表达诚挚感谢。总统指出，龙业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重要里程碑，除了政治互动外，也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包括协助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促成100多位台湾青年赴法交流圆梦。
3: 我相信在主任的努力之下，台湾人民看到了不仅仅是艺文的法国，也是科学的法国，并且是并肩同行的

0: 伴法国。未来台湾期待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我们也会在农业主任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为台华关系写下合作的新篇章。
1: 农业致辞时则表示，他很荣幸获颁勋章，并感谢赖总统对促进台法及台欧关系的努力。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也将于近期迁馆并重新开张，并强调无论在国际法、经济或其他领域，法国一定是台湾的伙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机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3: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九成。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4: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5: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全部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3: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7: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括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6: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一名美国籍的林姓教授涉嫌持刀攻击新竹市一家乐器行的纪姓店长，两人为连襟关系，原警到场开枪制服，但受害者已经中刀倒卧死亡。阳明交大指出，对相关人员及家属表达深切关怀与遗憾，将全力配合检警调查。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

0: 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及克兰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1: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0: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常见诈骗集团结合 AI 声位影音，冒用地方首长宣传农产品的名义，诱导民众点击。云林首创在地化 AI 防诈模型，从源头阻断诈骗，成效良好。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诈骗集团常伪冒首长肖像、地方农产品牌或健康养生话术，推销来源不明商品，或诱导民众进入高风险交易情境。云林县警察局指出，新引入的 Watchman 系统能协助警方掌握在地化伪冒内容与异常投放样态，如同警局的 AI 代理人系统。自6月上线后， AI 侦测出413则高风险广告，主动提报申诉全数成功下架，处理时间更大幅缩短至24小时内，成功在诈骗讯息危害民众前完成超前阻断。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4: 在主诈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对抗 AI， 以快打快，在民众在接触到的诈骗讯息之前，先期的超前拦阻阻断。我们希望能够在24小时内能够把这些诈骗讯息下架，那能够达到少一分接触诈骗讯息，也少一人受害，另外也少一笔财产的损失，然后多一份人性的信任。”
3: 警察局也提醒，常见诈欺手法为网络购物诈骗，占整体案件27%。凡对方要求认证账户、解除分期付款、重启金流等操作，就可能是诈骗话术，请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推出妇幼三大友善补助升级，包括冻卵补助扩大、好运卡配偶助记以及托育补助加码定额负担措施，盼望市民安心生养。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是6都成长最快的城市，有许多年轻家庭选择在此成家立业。市府为了完善妇幼福利政策，即日将扩大冻卵保存补助适用对象，除了原有25岁以下罹患癌症女性，再新增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卵巢疾病和血液疾病等6项类型，以兼顾生育规划和疾病治疗。
6: 希望说我们现在这个范围逐步的扩大，罹患疾病的这些妇女，他们如果说希望能够把健康的卵子及早的保存起来，同时一边进行治疗，我们都来配合他。
5: 张善政表示，市府好运专车8月1日起，除了孕产妇本人，配偶也可登记使用一生好运卡，以利接送幼儿就医和施打预防针。此外，为了缩短准公托和公托的收费差距，8月1日起生第一胎，原本送准公托每月平均需6000元，和公托相差4000元，未来第一胎送准公托平均月费降到3500元，和公托仅差1500元，且第二胎也比照办理，至于第三胎则维持全额补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近来社会关注油品食安，农业部茶改厂今天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的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7: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正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我们把它分成五种香型，有五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

0: 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台风巴威影响而延期的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今天在花莲鲤鱼潭登场，活动延长到8月20号。今天首度携手超人气动漫《航海王》，打造长15公尺的千阳号，并有多位经典角色造景，希望吸引动漫迷及亲子族群到访。记者张涵的报道。
2: 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最大特色是在花莲鲤鱼潭设置巨型千阳号，开放民众登船拍照，体验航海王冒险世界氛围。六个人气角色也将分布在花莲车站、东大门夜市等景点，串联成动漫主题打卡路线。游客除了拍照打卡之外，还能参加寻找伙伴集章活动，增添游程乐趣。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3: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纳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集章的奖项。
2: 除了动漫主题装置之外，活动期间每天日间有水舞，夜间则推出光影水舞秀。15号开幕晚会，由飞舞团跟曾登上英国达人秀舞台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接力表演，并以长达8分钟的星空光影展演，点亮鲤鱼潭面。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国际知名动漫 IP 结合花莲自然景观，带动花莲观光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气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叫吃饭啦，阿伯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个家。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土城过后的计程车5586没有开车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

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的6到6.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公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的天气的状况算阴天吗？云里面透出一点阳光，有些地方是下雨的，是吗？ Karen 莫文蔚歌曲叫阴天。7月15号星期三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123。好，在这里上线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讲的消息齁，是有关于堰塞湖的消息齁。好，这个消息呢是根据下午齁，有一段时间了，下午3点钟最新监测到的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量呢，好，大概是 482.28 万的立方公尺。那这个中央应变灾害中心在下午的5点钟哦，有开会来讨论了齁。目前这个堰塞湖呢，在东部地区是黄色警戒齁，黄色警戒的机制哦齁。好，不过呢，预估啊是要在溢流前的12小时来发布红色警戒齁，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那个，不过呢，这相关的监测都持续的在监控当中，监控当中齁，所以在东部地区的朋友，目前齁中央地方政府持续保持高度的警戒齁，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呢要来留心一些新消息齁，来配合做防灾的措施哦。在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影响全线的车道，请小心。

人类杨丞琳的经典专辑暧昧歌曲叫《理想情人》，7:18。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北部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车多。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哦，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今天用华金开场，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歌曲叫做《青青》。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影响全线车道。台82线东向的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全线车道不好走，我们改走中和出口进行改道好吗？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防眩柱倾倒。好，女歌手听完了，我们来听男歌手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它是李圣杰关于你的歌。台86线的东向 0.2 到 0.3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径有掉落物，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影响全线的事故，可走请走中和出口改道。国道1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哦。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他是 Joanna 王若琳 Lemon Tre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蓄水量大约是482万立方公尺，接近总蓄水量的95%，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目前虽然维持黄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安全。张涵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下午3点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482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5%左右，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只剩下1.6公尺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2天内可能溢流，为此中央15号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预估溢流前12小时将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在2小时内要完成疏散撤离作业。到时候，花莲县凤林镇将预防性撤离警戒范围内40户88人，万荣乡为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3: 在第一线公所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高度警戒，堰塞湖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以确保

0: 生命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的张姓代课老师涉嫌因为两岁幼童在教室走动滞留厕所，强抓幼童拖行回座，导致幼童头部撞伤等，台北地检署日前依妨害幼童发展等罪嫌起诉张女。任兰心报道。
2: 警方指出，张姓女子自民国112年8月1号起在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代课，114年8月22号因见两岁幼童未能安静就坐，在教室与厕所间走动，竟然基于凌虐与伤害犯意，徒手拍打幼童手部，还曾抓住手肘拉扯拖行，甚至让幼童眼眶撞到椅子，导致幼童头部挫伤，右眼眶周围淤青肿胀等伤势。张姓代课教师在幼童因疼痛哭泣后并未立即安抚或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处理，或通知家长，竟手持卫生纸用力粗暴擦拭摩擦幼童脸部，造成幼童心理恐惧不愿就学，妨害幼童身心发展。幼童父亲接回后发现幼童右眼周有明显大片淤青肿胀，且情绪不稳，并有持续惊恐哭泣等情形，将幼童送医后报警并向北检提告，北检依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教育部委托办理转型正义故事地图计划推动的展览成型，地图带路揣台南的白色记忆在汤德章故居正式开展。魏静妮报道。
3: 展览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跟二十而立工作团队共同策划，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核心，透过人物故事、历史空间以及声音作品等多元媒介，引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跟成功大学校园中的白色恐怖历史，思考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当代意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世渊说，
4: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做两个串联，一个是邀请社会更多的朋友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在校内做展览，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去串联，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各个大学。那你想，如果成大处理也是台南案子的话，那各个大学其实就有能力去针对大学所在地的，不管是嘉义啦或者是高雄，那有机会用一个以大学生作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去梳理那些现在大量而未被整理过的政治档案。
3: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大型故事地图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串联人物时间跟空间，呈现受难者在案件发生前的生活轨迹、人际网络跟思想转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或雷雨，北部跟东半部为上半天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7:43，雷琴的歌声收录在《春子》当中，歌曲叫《巴黎到了》。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哦，影响全线车道，请小心。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防眩柱哎。国道1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好，哎，消失了。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林星海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未来请将一部分的我撒在雪地。52分了。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遭到有事故，连结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过不了哦，提早改道哈。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遭到有连结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堵住了，后方不能走，请提早改道。C 专辑没错，它就是熊四月李竹心阿美

李竹新叶国下叫做阿美迪阿美迪哈，7:56呐、啊。国道一号的北上94.5，国一北上94.5公里，新竹 A 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不给走，请改道下国道，请改道下国道。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自林佩乔林 PQ。客语作品歌曲叫 Deja Vu。

0: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改道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全线封闭施工哦，到明早6点也要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影响全线车道，走中和出口改道通行。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台64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 Till the World Ends。
1: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0: 好啦，道路状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123 0800-00-123经典作品了哈 Wonder Girls Nobody

Nobody 来自 Wonder Girls 8:13，今天是7月15号。7月15号啊，又叫做世界青年技能日 ，World Youth Skills Day。联合国大会呢，在2014年发起设立这个世界青年技能日哦，设为7月15号。彰显目的呢，是希望这个青年青少年们，哎，可以为青年们提供就业啊、工作啊、创业技能啊、等等之类的一些日子，鼓励青年学习新的技能，来面临全球化好多不同的挑战。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这里有三台大车哈、连接车。看一下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哦。国道的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连接拖吊跟小客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要改道行驶。 NCT Dream Stupid Cupid。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休息回来8:24，他们是 Trash 21世纪最强儿歌这首歌曲。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到这里路面整修。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这个小客车跟拖吊车的联合事故堵住不能走，要提早改道行驶。在今年金曲奖联合演出的两个乐团，刚刚是 Trash， 现在是脆够脆公乐团 Hakka Sucker。

连续摇滚的歌曲轰炸哈 ，Trash 乐团的二十一世纪最强儿歌《彩虹乐团》的这个《Haka Sucker》，再来是灭火器《笑脸街》，待会的八点三十分来听警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美国联储会华许在当地时间15号首度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他在会中强调恢复物价稳定以及对高通膨零容忍的态度，也表态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不过对于市场关心的未来利率路径，主席华许则是刻意回避相关提问，并未明确回应关于升息降息等货币政策方向。焦点转回国内，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会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2: 这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案进覆二读。曾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

0: 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间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2: 其实交通源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1: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小港区一辆载着钢卷的拖板车疑似轮胎皮严重脱胶，一旁的用路人担心发生危险，将影片上传网路，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如有违规将依法检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民众上传影片，一辆行进中的拖板车，车上还载有钢卷，其中一个轮胎几乎扁掉变形，车身些微倾斜。警方初步检视相关影片内容，画面中并未显示明确的拍摄时间，研判案发地点是小港区沿海路段，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不过考量情节严重，危及后方行车安全，警方已主动介入调查。高雄市警局小港交通分队小队长李百峰说，
4: 该部大型车辆于行驶中掉落轮胎胶皮之行为，已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之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道路车辆机件设备固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3: 小港分局后续将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巡线查明涉嫌违规的车辆，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厘清实际状况。如今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变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派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

0: 包好套动，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美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耳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小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A Great Big World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的合作歌曲 Say Something。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咯，8点44分。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的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出口匝道封闭匝道口在处理事故，要改道行驶哦。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封闭处理这个事故状况，不给走咯，要提早改道行驶。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00-123。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为道德按赞。
0: 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但能用一双筷子把你从深渊捞起的人少之又少。他们不声张，不索求，只是默默为你煮饭、铺床、守候。20年前，我是个怀抱野心的毛头小子，到北部投靠亲戚。当时我没钱，没人脉，只想赶快赚钱致富。不管什么行业，就算踩在黑与白之间，即便父亲是警察，只要能赚钱，我都义无反顾。在这样的心态下，我接触到了号称能快速致富的诈骗集团，那是伪装成类股票的操作，并自称拥有顶尖分析团队的单位。我在里面越陷越深，梦也越做越大，大到最后刑警队出动，一举将我们全部带走。直到那一刻，我才从警方的说明中明白，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梦醒了，口袋空了，身上只剩900元，之前赚的钱都在这段虚幻里吃喝挥霍掉了。亲戚说我生活作息混乱，不思上进，会影响他的孩子，于是我被请了出去。我没有时间找房子，不，就算有时间我也没钱。无论多不甘心，也只能认命回南部老家。回家前，我向北部唯一的朋友道别，要不要来我妈家住，还有空房间。朋友语气温和又关切，我低声说我没钱，他只笑了笑，朋友一场，谈什么钱。老实说，那时我内心一度怀疑这会不会又是另一场骗局，但我又想，反正只剩900元，我只要留300元当回家的车资，剩下的就当作是一场赌注，赌他是真心的朋友，赌阿姨不是诈骗集团的首脑。我不知道用赌这个字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但那时的

我真的已经不相信人性。当我踏进阿姨家的那一刻，迎接我的是一幢老式的楼房，通风不太好，吹西南风时地板常常反潮，客厅灯光昏黄，一楼的厕所冲水设备也坏了。但就在这样的一间老屋中，住着一位影响我一生的阿姨。从第一天住住起，我就不断地精算身上900元，一天只能花30元，实际上是18元，因为还得保留车资。但每天总有一道道热腾腾的饭菜打乱我的精算，入睡时是阳光洒过的暖被，夏天时阿姨会忙进忙出把客厅唯一的电风扇搬到我房里，就为了让我凉快些。我曾想贴补些钱，但每次都被她挡下说，等你工作稳了再说。晚饭后，阿姨总会像家人一样陪我聊天，聊工作，聊家庭，也聊感情，从过去聊到未来。她总怕我寂寞，而我也从阿姨身上感受到家的温暖。后来有次我忍不住开口，阿姨，谢谢你给我这一切。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过多一双筷子的事，没什么。那一瞬间我红了眼眶，这一双筷子的爱我怎么承受得起？这一双筷子的爱需要多大的胸怀？渐渐的我们越来越少交谈，这晚阿姨轻轻地说，现在你有了工作，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你的母亲同样辛苦持家，供你三餐，拉把你长大，记得要孝顺哦。我仿佛懂了什么，我人生第一次开口对我的母亲说我爱你，就是在那次聊天之后。后来成家，我和太太在外工作，还房贷，孩子就由阿姨照顾，只有假日才回来一家团聚。遇到我和太太工作耽误，阿姨还得加班帮忙看顾孩子。我们的孩子喝的是阿姨泡的牛奶，吃的是她煮的饭，在她的照顾下长大。在北部，阿姨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到现在我还常开玩笑地对老婆说，其实这辈子最大的一场诈骗就是阿姨，她骗走了我整颗心，让我心甘情愿地一直守在那间老旧的楼房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念恩的作品《一块饭香度我一生》。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

休息回来8:55，巴蕊大牛哥 Daniel 哈，罗时丰大哥的歌曲啊。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在这里耶。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哈，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呢，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可以过了齁。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五堵出口的匝道，连接车跟货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开放出口匝道可以走，不过还是有拥塞的状况，麻烦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多点耐心好吗？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水上过后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回堵三公里。许富凯二次要公蛋了，阿比的全新专辑歌曲叫《秀蹦》，待会9点钟对时哦。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出口匝道，不过行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水上过后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肩呢是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全线是主线封闭施工，10点钟开始。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4: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 On H O N N E， 在好像在七月底八月的时候会再一次来到台湾演出哈。这首歌曲跟 Nicky 的合作叫做 Coming Home。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9:14。国道一号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的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有3公里的定点回堵，3公里的定点回堵，多点耐心，减速慢行。 Erica 双鱼公专辑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叫做 Your Side。

双语共当中的音乐作品，它是 Erica Your Side 9:18。好，路网图在国一北上水上过后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

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哦。小雨送念雨，终于说出口。

阿令的歌曲现在我很幸福，9:26。好，待会9:30，好来听景广新闻了，锁定别走开了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晚上施工比较多，行经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哦。黄玠的歌声，专辑是一切平常，歌曲叫《想回家的时候》。

0: 景广新闻。
1: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宵禁，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禁止使用 Snapchat、 TikTok、 YouTube、 Instagram、 脸书等平台，同时强制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上瘾的设定。科技大臣肯达尔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获得所需的睡眠，专注于学业，与家人朋友共度更多优质时光。目前包含澳洲、加拿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尼都实施了类似的青少年社群禁令。台北市一名一岁半的男童疑似长期遭父亲以果掌、用脚推等方式凌虐，男童母亲并未加以制止，导致男童身上多处淤青骨折。台北地检署日前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亲。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调查，台北市一名幼童与父母及五岁同母异父兄长同住，父亲不满男童哭闹，长期以果掌、弹脸、脚推及罚站等方式施暴，造成其脸部及身体多处淤伤。母亲明知受虐情形，却未制止，也未提供基本医疗照护。民国113年11月4号，男童出现精神不振与呕吐，由母亲送往马偕儿童医院就医，诊断为急性胰脏炎。医护人员发现其全身多处淤青，进一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双侧肋骨陈旧性骨折及右肾附近血肿，立即通报警方并启动早期介入机制，案件因此曝光。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及凌虐未满18岁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4: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3: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

0: 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时序进入七月，太阳大道上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聚光效应，把爱车都烧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3: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调节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2: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

0: 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大家好，
2: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1: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2: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1: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 Penny 戴佩妮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你要的爱。好啦，9:45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10号的西行过人五的中间外线施工，东向过离港的外线也在施工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在施工的。省道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影响全线车道哈，我们走中和出口进行改道。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华金还是华金啊，阿月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张震岳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54到50.5，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北上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哦，目前是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

好啦，杨乃文的歌曲《星星堆满天》。台风过境之后，其实有一小小段的时间，因为台风会吸走那个云嘛，然后会有风嘛等等之类，就哇，这个有些时候那个天气晴朗的状况，以现在夏天的季节形态来说，应该是可以看到夏季大三角，或者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机会可以看到哇，这个万里无云的样子。在台一线的北上 294.5 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掉东西的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品冠，收录在后来的我，歌曲叫做爱情不能做比较。明天是礼拜四，对，明天礼拜四，好了，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在空中相会。最后提醒大家哈，高雄分台调频 FM93.1 公里呢，在明天星期四的晚上10点到11点会办理不断电系统的设备调整作业。好，所以说高雄分台明天晚上呢 ，FM 的调频会暂停播出后，晚上10点到这个11点的时候，建议啊用网路广播或下载手机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明晚见喽。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哦。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过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的灯具清洁工程，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入口匝道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四线的西行5.9到5.6公里南坎过后路面跑铺工程，台61线南下146公里大安路段有掉椅子，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需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封闭内线车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那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Love 跟 People 的合作，这种舞曲一开始听就非常过瘾。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来一首舞曲，就是 Usher DJ Gala's Falling in Love。

四点二十一分，国道五号北上雪穗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内侧两线施工，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啊，这边是水上到嘉义啊，路网图上显示出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啊，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他是林宥嘉，这首歌叫《勉强幸福》。

勉强幸福，这是林宥嘉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施工，中间外线车道是封闭的，速度很慢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棉花糖的歌《再见王子》，各位见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中部以北地区到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所以外出的话记得携带去备用。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以多云到期，午后的话则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基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地区会有肥沃发生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以及南屿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所以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暨联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先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问题有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至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游柔成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

0: 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1: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千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4: 就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
5: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3: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至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至 3ppm， 要求卫福部应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报道。
6: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7: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家用数学来看不到，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6: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即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8: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9: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1: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

0: 以表韧性。经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有新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历经整修后正式换上新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3: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2: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这是831的歌，叫《身外之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内侧没生命的动物，这边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这与施工的关系，中间外线车道封闭，那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步步》。10:56，世界杯还有在看吗？这四强哦，应该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接下来3点钟要比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是世仇啊。不过鹿死谁手呢？不晓得哎。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然后呢，他们对面要面对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蔡健雅歌曲《双栖动物》，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一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结束哦。另外，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这边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封闭。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

来自 Backstreet Boys 金澳男孩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1:09，就是第二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 我是长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的关系。

0: Robbie Williams， 这是跟 Kylie Minogue， 歌曲叫做 Kids， 11:25。
1: 我要你。
0: 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如果你遇到了施工，请你注意一下，小心呢，施工比较多一点。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在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里全线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台82线往东，你可以走中和出口来做改道。他说预计在待会的12点会排除了，预计，希望越快越好。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11:37，国道5号北上这边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听完了周雨天，接下来是他弟弟周兴哲，几乎是爱情。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的北上163.2公里大甲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哦。黄奇斌个人专辑推出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首歌叫轻重。

黄奇斌，这首歌叫做《轻重》。路况的部分在这边是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稍早比较缓慢是水上往嘉义路段北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速度上是恢复顺畅的了。台84线呢，往西这是渡头到西庄，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的耶。如果有要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哦。蔡恩宇，没完没了的情歌。

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后会有期》。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7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了。在那之前，灭火器歌曲叫做《嘎好版素英》。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呢牵车往西走，怎么会这样？帮我注意了。国2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注意喽。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7月1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道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国道二号往西5.5到4.9公里大竹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这边163.2公里大甲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那稍早这大货车翻车影响到全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那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和出口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来自 SHE 的歌叫做《半糖主义》，还有刚刚是 Ozone 的《浪漫主义》。我的主义不一样，刚刚是浪漫的主义，就是哎，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好，这叫浪漫主义。那半糖主义是，我呢喝饮料就是要半糖，好，是半糖主义。12:12，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就是快乐的虚无主义者柯志堂。

刚听到是 Rather Be， 歌曲来自 Jess Gunn 跟 Clean Bandit 合作。我到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一个人前车往西走，不知道还在不在那边。再来要送上是 David Guetta 跟 J Lo 合作 ，Save Me Tonight。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

0: 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1: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信乐团的歌一了百了，还有刚刚呢是刘子谦的怕想起你，12:41。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人牵车往西走，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帮我留意看看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是 Lee 跟孙盛希，这首叫做《失踪》。

来自 Who Cares 胡凯和歌曲叫《花季》，12:50。接下来浅提，这首歌是跟奇妙太郎的合作，《昨日的约束》。

0: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你到底爱不爱？等下整点汇整路况要交给秋哥陪你喽。三点钟看世界杯啊，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可以考虑。早上正月操场酒吧，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1: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爱不爱他？我是傻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到4.9公里之间，大竹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再来，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同样施工到早上6点。稍早在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你不晓得说这个人还在不在这边，经过再帮忙留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微，
6: 亲爱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有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机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尽管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6号啊，七月过到一半了哈啊，表示呢这个暑假也过了大概1/4，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来到了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时间说很快好像也可以很快，对不对啊？这个2026年呢一眨眼啊，下半年咻咻咻的再过了，说不定这个等到下一次在数日期的时候发现哎呀圣诞节了啊。不过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觉得这个心情懒懒的，就会觉得啊秋天什么时候来呢？虽然说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对不对啊？有种好想要倒数秋天，但是一想夏天应该还要很久。这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可能7月、8月、9月甚至是10月啊，可能到了10月底都还可以穿短袖。想想算了，哇这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在看呢、啊？哈啊，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了啊，这个一整个夜晚的时间呢也很快了，过了超过一半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夜晚，从凌晨1点到4点，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 Jocelyn 940带来这首 All Night， 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稍早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21.7公里，过林口、有民众牵着车子往西在行走啊，牵着车子在国道上啊，很明显应该误闯上来啊，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间施工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的路段，还有在西行的5.5到4.9公里、这里也差不多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来自 IVE 这首歌曲也叫做 All Night。

在年轻的时候哈啊，想要熬一整个晚上都觉得完全 OK。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隔天呢，这个稍微补一下眠，又是生龙活虎。那年纪有了之后啊，这个日夜颠倒哈、啊，或者是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哎，这个身体的状况要随时掌控好啦。夜间开车，哎，这个疲累了，一定要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暂离国道、省道，先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安内卡安转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今天夜间看起来呢，哎，施工还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 到 40.5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 40.8 到 38.5 过林口一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中部区域呢啊，这个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的路段哈，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南部啊，这个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所以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哈，你可能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再从瑞隆路上这个国一比较方便了。那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慢慢呼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越慢越美丽，它是蔡依林。

来自安室奈美惠 How to be a girl 1:25，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然后呢，在台64线哦，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封闭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在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改走侧车道了。那么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哎，这里主线车道全部都封闭了哈，哎呀，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所以看起来呢，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安全驾驶，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要开啊，其他的都是施工比较多了啊。

这个小心谨慎，大概就是我们轻松听音乐，一边来开车，一边来工作。那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LA Boys 拥有我已经足够。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用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天气上面状况呢，这个即时监测到的温度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都大概是25到28度啊。那雨量的部分呢，我打开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即时监测到雨量，很讶异呢啊，在这个北部地区啊，这个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平地啦啊，台北市可能有一点，宜兰也有一点，然后桃园的山区有一点，有点降雨的状况呢哈。我刚刚其实啊，要从家里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原本在家里很悠闲的啊，这个准备好，然后要骑车，结果呢，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吓一跳，想说啊，什么啊？午后雷阵雨要变成午夜雷阵雨了，是不是啊？这个匆匆忙忙赶快骑车来到电台，但是幸好哈，没有像这白天啊非常剧烈的雷阵雨呀。中央气象署目前其实是解除大雨特报了哈。当然，这个今天来到礼拜四呢，持续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首先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啊。那清晨在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看来连夜晚的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大部分地区啊，今天可能都还是多云到晴，然后呢，在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可是呢，看起来哈今天各地尤其西半部各地呢哈，从南到北都还是有降雨几率在的，所以下雨的话呢，都很有可能出现瞬间的好大雨哦所以提醒你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热当阳伞，天气不稳定就变成雨伞了。天气一下炎热，一下呢是这个里头恰牙牙热到一片乌云都没有啊，在家里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一下子呢，像最近这几天，虽然说好像有一点水汽，但事实上也是闷热闷热，整个空气湿湿的。

的哈啊，更是需要开空调了。而且呢，打开空调会发现，哎，这个门外的玻璃哈，哇，一层雾雾的水汽这样凝结上去，就知道这湿气到底有多重，对吧？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降低食欲呢？啊，这个夏天天气热，很多人的共同困扰就是食欲不太好啊。但是呢，还是要吃点东西，把营养素健康摄取进去，每天也才能够健康生活，对不对？甚至啊，这个在家里想要省钱自己煮饭哦，啊，想到走进厨房，外面都已经这么热了，厨房更热，哇，这个只是想吃一顿饭，要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嘛。在夏天呢，啊，又有这营养师推荐善用一些这个适合凉拌的菜色呢做一些凉拌菜啊，你也可以吃得健康又轻松啊。事实上呢有些蔬果哈，因为富含氧化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而且呢有一些维生素可能是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容易被破坏掉，凉拌摄取的话反而更能够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营养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样的蔬食蔬果都适合这个凉拌来吃啦哈，但有几样这个营养师蛮推荐的凉拌这个主要食材，比方说紫洋葱，比方说番茄，比方说大黄瓜。紫洋葱呢，富含维生素 B 群，而且还有硫化物、类黄酮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心血管是很有帮助的啊。这个紫洋葱跟一般的洋葱比起来，是不是颜色比较深啊？所以硫化物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可以进而保护你的肝脏啊啊，因为这脂肪肝就会变少了，对不对？那番茄的话呢，这个番茄有这个独特的茄红素。不要忘了啊，这个番茄如果凉拌吃啊，也可以把它的丰富纤维维生素 C 给这个吃进去。如果你是煮熟吃的话，像做番茄炒蛋，对不对啊？这个维生素 C 可能就流失掉了。那像是大黄瓜呢要小心哈这个大黄瓜和小黄瓜的差别是因为小黄瓜的农药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师哈不太推荐小黄瓜这个进行这个单纯的凉拌这个小黄瓜呢，如果你削皮才能够比较有可能把这个农药的残留给去除掉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可能会吃进过多的农药。可是呢这个大黄瓜这个通常来讲种植哈，这个农药的含量应该会比较低而且呢也是跟其他的蔬菜一样含有各式丰富的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是莴苣、甜椒、四季豆、油梗的叶菜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农药的残留比较多，所以建议处理的时候要用小刷子反复冲洗干净，以免吃进农药了。所以以上的食材都很适合夏天凉拌来吃，可是呢这个问题来了，凉拌吃比较健康，还是把这些菜，因为这些菜是像煮熟也可以吃，对吧还是煮熟吃比较健康呢这个凉拌吃的确也还不错，因为这个如果你用比较少的油脂来烹调呢，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取，保持这个蔬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甚至是植化素。当然健康与否仍然取决于你食材选择，甚至你生食有时候还是会搭配酱料菜价真的是做不比耶，对不对？所以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加点酱料或者是糖、沙拉酱或者加工食品加太多，那反而可能会这个因此得到反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吃的方式健康了，那么凉拌菜呢多数因为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说不定还会因此减少你的过量摄

食机会，因此可以控制体重哦。可是啊，这个凉拌菜，如果你做完之后要小心它的保存方式。其实所有的饭菜都一样，对不对？你把它放隔夜来吃的话，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啊。尤其呢，凉拌菜未经过高温杀菌，是更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建议呢，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要赶快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放置过久。

那么最后呢，夏天吃凉拌菜，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哎，紫洋葱啊、番茄啊、大黄瓜啦，好，或者是莴苣啦、甜椒啦等等啦，哈，它们都是属于这个蔬菜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均衡饮食，你还是要多搭配一些蛋白质来源哦，瘦肉、鱼。蛋还有豆制品啊，以及适量的全谷类，也才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啦。夜间工作肚子饿了，需要吃宵夜啊，你也是吃这么健康的蔬菜水果，搭配这个适量的蛋白质吗？来自范伟范晓萱这首《心动》。

来自范晓萱的心动，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225.2 到 229 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好，这个刨铺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这里也有刨铺工程施工封闭了，还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都是因为刨铺工程封闭了这里也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4.2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张清芳，我还年轻。

老，对不对？声音就是有这魔力呀、啊。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之后是范文芳带来的歌曲《Honey Bear》，时间是凌晨的1:56。Listen to me, just listen。好了，要即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near Listen to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上的5.5到4.9公里，也在大竹路段啊，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哦。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清理或检查作业，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另外看到在中部区域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啊。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都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则死一个人。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半空来一张。

行出乱乱的摊坑边，车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现。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为了理想而活，但是想一想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奢侈哦，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可能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这个接触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广之后，生活其实就是把现实啊，把这个肚子吃饱啊，这个身边的人平平安安长大就已经够了。有的时候呢啊，就只是要满足这么基本的需求条件啊，好像都觉得拼尽了全身的力气都不够啊。把这个命寄托给一个有点像是比方说小时候在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会把这个小孩子寄托给这个神明当什么 K孙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假名啊，这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更觉得自己的命只好把它拿来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或别人过更好的日子呢？听完这首歌曲又更感动了呢。来自吴永吉这首歌曲《假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目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40.8到38.5，好，这里在差不多林口一的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要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性命来拼，但开车不能拼命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unky Mo 修理车。

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带落水流到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首先先提醒朋友们啦哈，这个夜间开车不能疲劳驾驶啦。哎，这个一勋呢在今夜最开心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快要1.5小时了，哎，如果你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的话，下一次啊，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柯林啊卡安转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要提醒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勋找到，哎，你知道吗，交通的这个法规哈，事实上呢还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更新，哎，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交安概念，哎，是已经过时没有更新了呢？

啊，所以逸勋今天拣选几个哈啊，这个有可能驾驶朋友还没有更新的一些交通知识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规则哈，来提醒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哎，这个如果你是先考汽车驾照，是不是可以直接换轻型机车的驾照呢？很多人哈啊，这个很自然的想到，哎，这个驾驶汽车比较难嘛，对不对？自然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50cc 以下的这个机车，所以呢，啊，只要拥有汽车驾照就可以合法骑乘机车啊，这个50cc 以下的机车，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哈，这项规定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呢，交通部为了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将这个条款呢划下了分水岭。在这个三年前的啊，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前哈，事实上呢，这个取得汽车驾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这个是可以免照直接骑轻型机车啊，前提是机车骑士驾照、汽车驾照必须要是有效状态。但现在呢，事实上是全面取消相关的一个豁免权了哈，就算你已经考过汽车驾照，事实上驾驶汽车跟骑乘机车，它的逻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算是50cc 以下的绿牌轻型机

车，这个骑士呢，你还是得乖乖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取得机车驾照。如果你贪图方便呢，直接就这样子骑乘轻型机车上路，你拿出汽车驾照说我有汽车驾照啊，这样子直接骑机车难道不行吗？没塞啦哈，这样会被视为无照驾驶，会直接面临新台币18,000到36,000元的重罚。当然轻型机车就不行了哈，你拥有汽车驾照而已，那当然不能骑轻型这个机车。那么重型机车当然就更不行，白牌的机车就绝对也不行。要骑什么车，要开什么车，都得先考过相关的驾照了。

骑车或者是开车走在路上呢，自己守规矩，但是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车辆怎么不守交通规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哈，哎，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打起电话进行检举啊，这个检举呢，所有的交通违规都可以开放民众检举吗？或者是只要被科技执法拍到啊，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哎，是不是都会被记点呢？啊，这个项目哈，事实上在2024年，哎，这个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了之后啊，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还有民众检举的一个冲突，针对罚锾1200元以下的违罪啊，只保留了5项，哎，这个攸关安全和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民众检举。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坐这个后座的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呢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违规停车哈，一般的这个用路驾驶人居然违法占用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这当然不行了。另外第3项是4轮以上的汽车在这个骑楼外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啊，这等同于没有礼让行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接下来第4个，不依顺行方向这个临时停车，也就是你是逆向停车啦，那这嘛是真正是做危险的哈，要不然你直接这个开车的话，你会直接撞到对向的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用路对象的用路驾驶朋友反而更危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后4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之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直接停车，临时停车跟这个停车哈，这个分开来2项。这5项呢哈，这个攸关安全还有弱势权益的这个项目开放民众检举其他的呢这个违罪的哈，这个提醒朋友们，哎，虽然说哎这个现在已经不开放这个民众直接检举然后因此记点了，但是呢驾驶朋友们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啦。

最后呢，要跟你提醒的是啊，跟停让行人相关的一个交通观念啊，这个汽机车要在路口依规定停让行人，是地上只有在这个地上画是实体的斑马线就行人穿越道，谁需要刹车停车礼让行人吗？如果在没有划线的无号制路口小巷弄里面，车辆是不是可以我就是先过，我管你的，这个行人应该自己等车辆通过吗？但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根据交通部的一个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地上没有划设斑马线，任何车辆在转弯或直行的时候都必须依照这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事实上无标线的路口行人一样享有路权哦，这个距离一样希望保持3公尺以上，也就是3个整木纹宽度的一个礼让距离啊。那么这个不管是有画设斑马线的，或者是没有画设斑马线，没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停让行人，这个法则都是一样。

的，都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会直接被记违规点数三点啊，这个六点呢就会需要进行这个道安讲座了哈，所以事实上还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呢啊，当然行人也要这个停看听啊，而不是说那我就行人最大了啊，这到最后就会形成什么啊，这个恐龙行人，对不对啊，在路上变成行人霸权，一下子好像觉得车辆没有停让行人啊，车辆太过这个霸道，但是行人觉得路权反正我就是最大，哎，那么所有的汽机车都得停让我，那么反而会让驾驶觉得非常头痛，甚至因此产生道路纠纷啊，或者是因此产生道路事故安全，所以呢互相礼让其实也才是这个行驶在路上啊，或者是用路在路上的唯一正道啦，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咯。

0: 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0: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

0: 车，你等一下就跟他会车并行，让他帮我们遮阳啦。
1: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0: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0: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2: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3: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2: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3: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4: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Titan。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5，哎，有事故传进来了啊！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哦，新竹县新丰乡的路段，说有自撞事故，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宾友啊哈，唔通疲劳驾驶，前后方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公示好久没提了，再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参考一下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小型车车速假设你开80公里好了，然后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对半大概就40公尺以上啊，在这个大型车呢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就需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咯啊。这个假设你开时速70公尺，那么减70公里了哈，减20就变成50公尺。那你说我是小型车，但是我跟在后大型车后面，那就要记得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了哈。

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啊，是他2001年演唱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啊是王菀之的作词作曲啊。据说呢啊，这首歌曲这个王菀之作词作曲呢啊，是在大学期间暑假工作的时候，因为雨天触发的灵感创作，然后呢很快啊这个就写完这首歌，然后被张学友给录用，哎，决定唱这首歌曲。果然，哎，这个要把这个受伤的心情给他体会得很细腻。年轻的心总是不可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容易受伤，还是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呢？也许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但其实内心已经坑坑巴巴，只是习惯了啊，在外表树立了一道坚强的这道墙，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有的时候适时的表现出一点脆弱，接受别人的帮助啊，好像也才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慰啊，这好像对身心理都比较健康，对吧？你是容易受伤的人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台呼之前听到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王菲《执迷不悔》是粤语版，啊，这些歌曲只要有粤语版，听起来就觉得好有风味，好想学粤语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啊，新丰乡新竹县新丰乡路段有自撞的事故，部分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的。好，国道3号北上的44.7公里到41.7啊，土城之前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但事实上呢，国道3号走到中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有剖腹工程，要麻烦改道了。另外一个也要改道的路段是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潘美辰和柯以敏合作这首《我想有个家》。

潘美辰这首经典歌曲《我想有个家》啊，这个他个人的独唱版本呢是1989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后来他还有发行一个他和柯以敏的合唱版本，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而且他们合唱的版本呢就直接非常简单的以吉他伴奏显示出两位歌后他们的歌唱功力。然后呢简单的吉他伴奏听起来就又更感动了，又更想家了，对不对？好啦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陈奕迅，好久不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60公里新竹县新丰乡有自撞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林口1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

一样在林口一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有封闭内侧的一线车道。那么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区。

供在省道区域，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依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耶、yeah, ，要出去玩了！
4: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3: 不要啦，好麻烦。
4: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3: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系嘛。
4: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后座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3: 妈，我系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哦。
5: 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梁静茹啊，她翻唱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啊，听起来很感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是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的经典歌曲很多，接着就送上流沙。

我觉得陶喆的歌曲有一个特性啊，他的这个歌曲很朗朗上口，流沙爱很简单，普通朋友，黑色柳丁啊，这个旋律呢感觉好像听过两三遍，而且很容易记起来。但是呢他的这些歌曲又像温柔刀啊，每一次陶喆唱都可以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啊每次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变得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歌手他当然要唱得很有他自己的歌唱功力。我们呢就是这个在听 CD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唱会现场的时候能够跟着一起唱，享受这个主旋律的乐趣就最重要了哈。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传进来啦。原本在台61线北上60公里新丰乡路段有自撞事故，现在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

一向的5.5到4.9，一样在大竹路段啊，这里只有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了啊。啊，国三呢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哎，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喽。好啦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夜间道路状况又恢复，都是施工状况，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薛一丹，唐一。

在这个很累的深夜工作时刻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发现，哎，这首歌是晚安曲吧？所以，别这个听着听着啊，打起了哈欠，然后真的就要睡着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3:26啊，看到在台北市区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从278巷的新兴路路段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啊，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行走了哈。那么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下层的机车道呢，也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坑的范围，施工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还是可以有车道行走，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法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
3: 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嗨，我是诱人。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这个全台各地，目前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要不然稍早呢，有些地方居然还有零星短暂阵雨啊。这个就算呢，中央气象署预测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还是有一些喘息的时段，对吧？这个一直到礼拜六呢，事实上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哈。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呢都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西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啊，中午过后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而且有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也可能还好哈，有的时候可能局部雷击强阵风这样加成之下。我发现这个雨势很大呢哈，基本上呢哈，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然后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整体的水汽都还是偏多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分区间这个一直到礼拜今天一直到礼拜六是比较多，然后呢礼拜天和礼拜一呢这个水汽会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二这个因为又有一波西南风主导的影响，所以呢也会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可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下一个礼拜三这个会回到高压，太平洋高压比较正常位置比较强势主导的夏季天气，所以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下半周又会是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了。

今天星期四，送上四分位，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施工的讯息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在双向的227公里啊，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因为刨铺工程都封闭了，麻烦你改道咯。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也是都有刨铺工程啊，这里就也不能行走了哈。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4.2 到 6.2 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这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内哈。好，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往内侧靠拢咯。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啊，外侧内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预计会到等一下的四点钟，就要麻烦你啊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四分位加一，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0: 太穷，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宁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宁。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清晨时刻啊，让这个体力继续加把劲啊，或者是刚起床的朋友们喝杯咖啡提提神。虽然说道路状况几路拢顺，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西向的5.5到4.9大竹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

李佳薇爱情来敲门，3:57，等会儿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幸运可以来敲敲门，最后送给你他是 Lenka 这首 Knock Knock 敲敲门。那么啊，这个希望今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左右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东向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也是要注意分风的情况哈，尤其今天台东也是比较容易有分风的情形。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的北投 30.1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好，赖慧如诶，关下来跳恰恰，你脑花都敢恰恰跳这三把啊？这嘛算一种功夫对不？不同的音乐节奏靠边他跳哦。好，总是三个妹伴的时阵，与其瞌睡虫你列面头前唱球，不如你跳舞给他看哈。啊、哦，目睭配合背后金毛，4:11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我顺起来哈。主要就是施工的情况哈。好，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好，继续打瞌睡虫。恭喜雄心顿吧，但是其实听起来还蛮轻快的。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多多好，4:17啦。来，路况方面，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哈。那国一的话，目前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再来，在国一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这个歌有两种版本，这是2001年的。好，不管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酒醉，哎呀，你都听到听到，喝酒以后千万别去开车，嘛卖卡车哈，走路嘛是爱注意嘞啊。哦，接下来铃铛歌曲。

哦，卓雅麦的歌曲《再会吧，百合花》，有时候要提神哈，挑对音乐也很重要。那个有很多，这个全世界哈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歌曲。什么一个工作歌曲？就是在你必须要这个忙啊，你要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哦，不同行业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的那个节奏啊风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要用力气啊，有的要用脑力啊，对吧？哈要用脑力的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冰冰冰冰，但要出力的齁，要用到你的那个身体，用到手脚的，哇，有时候那个工作歌曲真的很给力齁。给你倒啥感觉，因为我做给你把酒杯拎起啊咧。4:26了齁。目前在国二哦，西行大竹路段的内线，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要小心。今天这个时间哈，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一高架，然后国二、国五哈，要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哦，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来于北七。好，从国一开始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周外侧持续有工程。然后南下在西螺路段目前外二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中港系统交流出口、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持续封闭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高原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过莺歌。

系统到过三阴外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那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呢，在38到37公里系五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国二呢是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国五要注意雪穗双向都在内侧车道施工中，而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有路况到包丘，加麻烦卡点威嘿，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0: 哦，台客电力公司给白真奶，好，公安联系标题做速配艺术哈，四点三十九分哦。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哈，自撞车停在这里，小心啊！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有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Okay,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2: 我到底。
1: Okay, one, two, three.

哦，马斯卡很有勇气的一首歌 I'm sorry、哦、那个回头是岸。不过这首歌一直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想要说有一对情侣吵架啊，女朋友很生气说你给我，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哦、然后男朋友呢站起来转身就走，女朋友生气说啊，不然你要得，我叫你给我一个交代。那男朋友转过来说啊，不然你要得一个白煮的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这边哦，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们来讲一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哈，然后那个欧洲啊，也最近热浪真的是非常嚣张啊。对于这个从小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们来说，新加坡晒看不见哈。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热到受不了。不过，挪威中部山区最近有一个，在这边竟然飘起七月雪，哇！这里的海拔才970公尺哈。那照理来讲，他们听到是说热浪要来，但是打开窗却看到了下雪，还是以为自己那个看错了哈。然后挪威因为在今年世足赛那个表现真的是让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惊喜，然后他们就把说这个七月雪。

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家竟然飘雪哈，有没有听了让你觉得比较凉一点？

哦，那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圣诞节，然后 Michael Bublé 一开口、哦、就很有节庆的氛围，就是有时候在夏天看到那个七月雪、哦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4:51啦，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而且呢是刚通报不久哈、哦，来到这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4:56啦。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警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务必留意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在北上过林口、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而目前国一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封闭当中，北上呢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三呢，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再过南港系统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啊。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哦，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哦，气象的剧情跟昨一模一样，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是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东南部尤其台东还是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北投有 30.1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啊，大概都差不多差不多哈。

哦，等诶、欸啊、那个长崎的蝴蝶姑娘哇，勇勇胆也不在被他讲。那天哎，这是小时候的本性哦，哈、哦，他在十岁就出道了哈、哦，那从小就很会唱歌。他是1953年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位两个同样年次。16岁出道，但是他其实在小时候就以童星出道，他小时候唱台语歌，一直到1970年往事只能回味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的歌坛。

0: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优雅才17岁，那如今他已经72岁了，而且呢，最近还宣布说他要回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在10月的时候在高雄，哇，阿公阿嬷真的哈，终于有那个追星的演唱会了，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老的呀，拢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哈，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哦。还有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在过高原的内侧三线都有施工哈。那国三南下还要注意过南港系统内二线以及土城前内二线也是有工程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来5:1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阿里山乡县道169啊，这边因为落实在高风险路段有新建了5座民隧道，整个经费呢是2亿6455万元，哇，打造出呢长达419公尺覆盖式的防护结构，为了就是要降低落石的危险。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特别169县道呢，在28到30公里这个路段，说地质破

所以落石的风险很高，一旦下大雨啊，或者是地震，常常就要封闭抢修或交通管制，这对在地的农业观光啊，还有有时候真的需要救灾的这个时效性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新建的这五座的明隧道，希望可以提升通行的安全呢、啊，而且呢是透过周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周族的朋友讨论哈，就是明隧道的命名啊，这都很周族的语言哈，有达纳法各达瓦红发，还有木吉隧道。

我都过来蹦坑安尼哈。每次听到这个节奏，就是就好像那个魔音穿脑一样，一定就会想到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经典。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已经5: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南下，在南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哈。而原本新庄在化成路766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过水上往嘉义哦，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啊。国一还有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哦。然后国三是双向民间出口全目前也是封闭，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再来国三还有北上呢，在过高原内侧三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的外侧两线，这边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是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哦，再来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线车道施工啊。路况呢？写当波兄加马环卡点微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不拉零。

真的非常非常悠扬的歌曲，这一首歌叫 Good Day 好日子，来自 Mellow Months 韩国的这个两人团体、哦、组合。那这一首歌是相当热门的韩剧《阳光先生》里面的一个插曲，一听就像你在追剧的时候听到那种歌曲的氛围，对不对、哦、好，5:36清晨时刻，在这个夏天最美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温度刚刚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0: 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宁夏》。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哈，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夏日炎炎，然后常每天都听到高温提醒哈，所以就是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能去掉刷。好，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其实也要注意哈，有好多的病毒也是蛮活跃的啊。来，第一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的，要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情况啊。那肠病毒就小朋友如果出现明显的嗜睡、精神不好、意识不清，甚至已经出现持续呕吐哈，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被吓到，那个肌肉会抽动哈，这时候呢，还有加上呼吸急促啊，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肠病毒有关哈。那一定要尽早去做检查或治疗。再来，在这个夏天里面哈，新冠病毒也是蛮猖獗的哈。若感冒之后会喘、胸痛、意识改变或血氧下降，绝对不能只是自己去吃感冒药、退烧药哈，也是要尽快就医。再来，现在也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哈。那尤其居住或者是活动地点靠近水稻田啊、猪舍、鸡舍的人要加强防蚊。那少数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个日本脑炎，遇到日本脑炎病毒，有少数的人有可能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这个会

有这样子肌肉无力甚至昏迷的状态哈。再来这段时间呢、啊，登革热也是要注意啊。如果突然高烧，而且眼窝会痛，重点啊，眼窝会痛，头痛很剧烈，肌肉关节疼痛，会有恶心或者是皮疹哈，那也要赶快就医治疗。而且如果是最近是有到哪边去玩的话，尤其有出国的话，也要特别跟医生说哈。夏天里面，你不要以为夏天病毒哈就怎么讲，夏天病毒这是开 party 的时候哈，所以也是要多加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哦，很搞怪但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佩珍，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啊。好，他那个歌里面有个很鲜明的画面，就是那个热到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真的有这么尴尬了，对了，5:48了。

来自冰球乐团这样温岚一起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不过吻也要看啊，不同方式哈，长那个时间长度不一样，有的是啾咪一下，有的啊有好像要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来5:51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哦，施工的点近在近在，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保持，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恒春半岛是台湾最适合观星的地点之一。那七月份屏东这边的追星季主题活动哈，叫做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7月18号晚上在车城的海口沙滩公园要登场。这边呢有星空导览观星的体验。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哈，适合观看金星，然后也可以看到在有人导览的情况下哈，告诉你哪里是狮子座这个星群啊。金星哈，算是亮度是比较高的哈，所以重点因为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夏季到来，真的很适合晚上去观星啊。

哦，阿弥特，阿弥唱的歌曲叫做《梦中最憨人》，你会当你梦中最憨人，阿哥你来开车时，千万唔通喊面哈，目睭会听背后金毛拜托起来。哎呀，清晨到来，如果是在这个乡间哈，做人的时候应该可以。其实蛙鸣应该是暗时对吧，但清晨到来空气很清新，这回来散步吧。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封闭哈。然后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国三在双向民间出口还是封闭，然后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二的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还有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0: 好，来自薛凯琪所唱的歌曲520，这个数字都不用解释，大家一听就知道、哦、代表什么意思，对吧、哦、生活当中哇，现在好多数字可以变成代码。不过呢，待会我们在防诈骗单元要提醒你，最近有一组数字代码，哎呦，你来注意、哦、不然真的不小心就被骗了。来，6:09，那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桃园大园区的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发生，要拜托大家改走环区北路哈，以及台88线现在有西行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这边的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预计说可能要7点前才有可能离场啊。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要提醒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关键词。

0: 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数字会有这么恐怖。好 ，OK， 它除了数字，还有它应该说整个在关键词叫“迷你二一米”哦。
1: 对，没有错。
0: 那有听众朋友说“米里德维”哦，
1: 就在我们电话的那种，
0: 我们那个
1: 标、是左下方
0: 标点符号。
1: 对，我们打电话不是有一二三四，
0: 我们会有一个米字，
1: 对，哦、我们有井字号跟米字号。
0: 对对，好，迷你二一米，这是一个完整的。这算一个数码吗？还是
1: 对，它是一个电信业者提供给民众去做所谓的无条件转接的一个设定代号。
0: 不是，那无条件转接是转接什么？
1: 比如说今天这个功能其实它是要方便，就是使用者，比如说今天真的有事情啊、你可能找个人帮你接电话，或找家里的人帮你接电话。我只要设定这样的功能，我就可以把这原来人家打给你这个手机号码转到你的。家人身上、让他帮你接，
0: 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了，
1: 对，
0: 那我不方便接电话，我就让我转到我家人，
1: 对，或者说对啊，就比如说雅颖现在有事情、那你就设定我的手机嘛，那假如有人要打给你的时候，那你的电话会直接就转到我手机上面、我就帮你接电话这样子。
0: 可是设定的人，这个是所有的手机，就是说这是所有电信业者都是固定的这样设定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是一个共通的代码这样子。
1: 对，没有错。
0: 好，那为什么这个诈骗案例跟这个代码有关？
1: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要先讲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各位可以去回想，其实我们在去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诈骗这一块，其实银行。对客户在使用金融工具其实会特别的仔细，会特别的去侦测说他有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信用卡有时候可能刷了太多笔，有时候银行就会打来问说啊，这个啊张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是有遇到诈骗、还是说哎、你消费这么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0: 有什么情况吗？因为是算是异常的情况。
1: 对，所以就是说就回到这个案例来讲，今天这个被害人其实主要是他有一天在家里接到电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假检警的诈骗，那当然是一个自称说他是花莲的门诺医院的这个单位。那说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被害人说他的身份证被盗用，健保卡也被盗用，说去门诺医院领了这个管制药品。用这样的话术嘛。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被害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啊、
1: 对、因为他根本就没去过花莲那边去领药。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自称是门诺医院的行政人员，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帮你电话就转接到这个某某警察局的这个侦查队、你再跟警察
0: 询问，你去跟他讲，
1: 对，跟他报案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电话转到这个假警察那边的时候，这个警察讲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这个调查，因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除了被盗领管制药品以外，还有被人家去申办其他的人头电话，
0: 就被作为犯罪工具。
1: 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其实我们这样听就是话术嘛，一个诈骗话术。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被害人就开始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嘛，就是说配合啊，就比如说这个身边的财产有哪一些啊，就告诉了这个警察。那这个假警察就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的手机，你绝对因为你现在是被调查当中，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避免这个侦查不公开，避免我们的案件外泄的，然后影响到这个整个案件进度。所以这名假警察跟他讲说，你先去买，你先去准备一只手机，先准备一只手机。那你这个手机呢，先帮我们去帮忙下载一个这个 app， 一个 app。那个 app 当然是我们一看我们在案件看这个 app 可能是那种国外地区的那种 app。那居然还请被害人去把这个信用卡绑定在这个 app 上面，app 上面。那当然诈骗集团告诉他要下载这 app， 当然就有备而来，准备要盗刷他的信用卡了。那当然，诈骗集团他就会去锁定说，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啊，只要今天你刷卡有异常交易的
0: 时候，银行就会
1: 通知嘛。对，所以诈骗集团
0: 或者我每一笔交易，银行也会通知我。
1: 对，那所以诈骗集团就要做一道防火线嘛，所以。他这时候就叫被害人说，那你的手机和那些联系的方式你就要做一些设定避免会影响到我们侦查，所以你要去设定你就手机打开按迷你二一米那迷你二一米完，如果接通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要设定什么之类，你再输入我们这个警方这边的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手机号码你输入完之后，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警方这边就可以这个可以专心在

0: 处理这个案件，让你这个案件赶快结束，然后交给检察官来做后续的处理。
1: 嗯，
0: 那当然民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这样的设定，所以当他的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他
1: 银行的通知讯息都转到诈骗集团那里了。
0: 银行打给他的时候，其实银行的客服人员跟实际上通话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1: 诈骗集团。
0: 那当你诈骗集团讲说哦没有问题啊，我的交易都没问题，所以我真的要买这些东西
1: 啊。
0: 对，那其实刚讲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了自己所谓的证券，我们不是证券会有证券的 APP， 那他把证券的 APP 的、那
1: 个、也绑定在那里，
0: 没有，他是把证券 APP 的这个账号密码也交给了这个诈骗集团。所以雅琳、哦、我先问你、哦、其实大家都最近应该都很疯 ETF 跟台积电，
1: 对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被害人没有买台积电、啊、但是这个被害人的账号密码交给了诈骗集团，结果被害人的股票全部
1: 都被转卖了，
0: 对，转卖了好几百万。那你想好几百万的
1: 钱，对、啊、你等于门都帮人家打开啦，
0: 对，
1: 我进去我就随意搬啦、啊、
0: 对，那打开之后、嗯、当然是被害人的股票被卖掉，那钱都被转走，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1: 哎、欸，这个真的很特别。以往我们听到像假检警，
0: 对，
1: 他到最后变成可能还配合假警检察官，什么还有书记官、
0: 哎、
1: 去当面交，
0: 对，
1: 叫他把所有财产交出来，
0: 把那个现金拿出来。
1: 这是一种，这里骗得很惨，财损也很高。
0: 对，
1: 那现在这种他那个临时演员也不用那么多了，
0: 对
1: 啊、哦，他就直接。就是我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你如果把
0: 电话做转接，
1: 对，还有这个股票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卖掉，
0: 对，
1: 所以它的财损也是非常惊人
0: 的。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被害人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诈骗集团，这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1: OK， 每次我们听到假检警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很多破绽了啦，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0: 6:18了，国一最新通报啊，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竹浅哦，务必留意外移线，因为有钢筋散落哈。所以把就背后金嘛，钢筋散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的进境，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然后目前哦，台88西行在会国一北向的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基本上说可能要到7点前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发生，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原本国三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家勋今天来讲了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案例，这算是假检警里面新的发展，对不对？
1: 分支啊，我觉得是分支啊。
0: 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有可能它会变成，它会形成气候，因为为什么？诈骗集团人事成本更低啦，哈。
1: 对，
0: 他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假装，他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啦。
1: 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0: 哦，哇，好，那这个关键词来自于21米。好，如果你遇到不管谁，就是说你去做账的，你在你手机上直接按以后，就会变成说我要把这个电话转到别人那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还要

0: 再输入我要转到哪一个号码嘛，
1: 对
0: 不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当然前提是就怕有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叫你这样做，啊，你就傻傻的就这样按了，这个很麻烦。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是说，一开始他是遇到假警察的这个诈骗，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民众不知道警察真正办案的人家正式的流程，
1: 对，哦，
0: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危机点，那个警觉的意识，哦，一定要有。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案例从一开始漏洞百出啊，对不
1: 对？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因为我说这个案子它是比较特殊，因为诈骗集团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就要主要告诉大家说，现在诈骗集团已经发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会去诱导被害人去输入这样一个代码。那其实我希望说从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警方在办案哦，其实不会叫民众说你要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也更不会叫民众去设定所谓的代码，
0: 也不会带，而且也不会叫你去绑定什么 app，
1: 对，
0: 绝对不可能，
1: 绝对不会叫你，
0: 而且
1: 绑定或下载
0: 也不会给你什么专用手机号码，
1: 对，没有错，
0: 对不对？哈，这里面就是有好几道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的人说啊，我怎么会知道上面搁这个米米二一米？我怎么知道它是干嘛？就人家叫我按，我就按了，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就是电信业者共同的设定，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业者都一样嘛，
1: 对，哈，
0: 我用我的手机这样按，就会变成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门，就是来电的话就要转给别人。问题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类似这个代码，其他的代码不同的功能。
1: 其实这个代码其实还蛮多的，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条件的，或是有一些是其他功能的。那如果说真的听众朋友真的想要去了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剩下三大电信业者嘛，那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官网去看一些功能服务的设定，其实它都官网都有揭露。那
0: 功能服务的设定，
1: 对，那或者说真的觉得说用我们这个案例，比如说我刚刚讲米米二一米，如果真的你想去更了解更多，其实你用米米二一米，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0: 关键字嘛。
1: 对，你去搜寻，哦，那这个各三大电信业者他们的官网就会显示说，哎，他们除了米米二一米以外啊，可能有一些代码是可以给民众或者，哦，给用户可以在手机去做设定的。
0: 对，嗯，
1: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了。
0: 因为这个代码让我想起我们用那个电脑的键盘啊，不是有那种快速键吗？
1: 对
0: 不
1: 对？
0: 那有的也是就是一些快速键，你可能把几个符号串联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其实这种代码最早期有人在用，其实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或雅玲应该也都知道，早期有人想说我今天要打个电话给对方，嗯，啊，我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电话号，所以用那种未显示的电话，我忘记那个代码，也是用那种代码就打过去，
0: 也是有代码可以有这样
1: 功能。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也是可能去锁定这些代码之后，刚好用这一组米米二一米，又配合他的剧本，刚好这样也很流畅的这个剧本，就这样子去骗这位被害民众。
0: 所以哦，来，我们要呼吁所有只要你有在用手机的朋友，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电信业者他们设定的一些代码，它代表什么意思？
1: 没错，
0: 以防别人叫你按的时候，因为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下去了。
1: 对，这其实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其实警察不会去叫任何的民众去设定任何的代号，
0: 绝对不会，
1: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还有他一开始我们说他破绽百出，就是他也不可能说我这边是医院，我怎么知道你的那个证件被盗用？
1: 不
0: 可能嘛。
1: 其实应该这样讲，这个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案例，就是刚好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突然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到也是花莲门洛医院的电话，他说对方就跟他讲说，讲出我那个朋友的个资哦，就是姓名、身份证、
0: 联络地址、
1: 电话都讲出来，
0: 那就是个资早就外泄了。
1: 其实个资是外泄嘛，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其实他说他真的有被吓到了，他想说怎么这个人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的身份被人家盗用去领那些管制药品？
0: 对，
1: 但是他还好，他当下他也记得我这个朋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一听就知道诈骗了啦。
0: 好在有警局的朋友，
1: 对，所以他差点就真的要接下来这个警察的那个假警察的电话，他说这一定是诈骗。我跟你讲，其实各自老早，其实连不论是我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个资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个市面上都会流传。那但是也不用担心说啊，个资外泄会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告诉自己哦，要随时都要有警觉心，而且绝对不要认为自己不会被骗。因为像我自己哦，我会告诉我自己，随时都要小心。当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会被骗，你告诉你。

0: 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会不知不觉你的警觉心就会降低了。
1: 对，就是最可怕的是警觉心降低，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能随时都要被骗，虽然说每天可能要处于很紧张的状况，但是你可以随时告诉自己有那种保持警觉、提高警觉的那种意识、啊、
1: 然后我们还要锻炼另外一种心脏大科技，就是说这年头只要你曾经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留下你个人资料，
0: 对，
1: 一定就会外泄，
0: 对，
1: 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就会外泄，
0: 对，
1: 所以你哪一天接到对方哦都知道你的个资，那个一点都不奇怪，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讲、
1: 哦、而且因为以往这样的延伸来自于医院，也有说他是那个什么健保署，然后也有说是电信业者，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或者不同管道，也有那种什么户政事务所都
0: 有，对，还
1: 有
0: 监理站，这个都有，
1: 对，不可思议的各种单位，嗯嗯，但是都有一个很大问题，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证件被盗用嘛？
0: 对啊，
1: 对，他又不是警方，警方就算警方都还要去查，
0: 对，我们还要去调监视才知道。
1: 那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也不认得你，
0: 对，
1: 对不对？
0: 哈，
1: 又不像说我们真的是亲戚，我们说啊，我跟你讲哦，有别人拿你的证件，
0: 对，
1: 就是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很大破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后面的那个防堵，那不如在一开始哈，真的就是要非常了解哈。还有警方绝对
0: 不会叫民众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什么账号密码，也不会叫民众去绑定或下载 app， 也不会叫民众去设定代号，
1: 对，都不会。然后现在因为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专门拐那一种哦，我跟你的地方隔太远了、
0: 哦、
1: 所以我们要
0: 用
1: LINE
0: 视讯，
1: 对，
0: 也要跟大家呼吁警察不会视讯做笔录，只要帮我记得
1: 绝 对，
0: 绝 对， 不
1: 绝对不
0: 会
1: 视讯做笔录，
0: 绝对不会。
1: 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得到警察局，
0: 对，
1: 实际的亲自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哦、警察绝对不管他的背景做的再怎么像，因为现在有 AI 啊，
0: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哇，真的这年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练很多功呢，
0: 对啊，所以心脏要很大颗、哦
1: 心脏要大颗，但是头脑保持清醒。
0: 对对，哦，没错。
1: 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的提醒。
0: 好，谢谢雅玲。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6: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394到394.4公里这一段，屏东前路间要留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哈。

这是在国三南下394公里这边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能带起来属狗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台88线西行啊，在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好，这施工结束哈。但是先前因为有一些车流，所以要拜托耐心等候车流的疏解。但重点是至少在台88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全线轮胎皮散落，这边呢也已经解除了。桃园大园区要特别留意长发路250号，因为有火警发生哈，要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哎呀，唔知是咪小天困起啊哈，重点是号志灯没有亮啊，在经过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这里，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10.16%，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4: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整效应。
2: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

0: 2.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啊有钢筋散落哈，还有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路间不能待车的事故哈，也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桃园的大园区长发路250号这边因为有火警发生，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然后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6:40，国五最新通报，在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一在南下靠近鹿竹出口，也在路肩是有钢筋散落了。桃园大园区这边哈，务必避开长发路250号，这里有火警在处理当中，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阿哥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经过小心哦。

哦，即便在清晨时刻，有些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啊！天气这么热，想象那你好吧，姨哦，那心情也较好呗。

金门王李敏威来去好阿姨。其实重点不是在要去哪里旅行，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很欢喜啊，雷到满点，光想象要去到去头，心情就很欢喜啊嘞哈。今晚时间6:45呐，来哟。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要留意路肩哦，有钢筋。

淡落了，以及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五刚通报不久，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它没有亮，出入爱注意安全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哎呀，世足赛！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阿根廷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阿根廷2-1胜出。那最后的决战真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哎，哇！好，而且5年前就有人提出哈，这场比赛的那个比数，还有最后的结果，哇塞！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会不会是真的？好，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决战的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拭目以待啦！哈，最后结果会如何？就像这首西班牙歌曲《Quizás》，也许啦，也许真的是也许啊。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钢筋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再来，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哦，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事故通报哈，能带车速够。而国五北上呢，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台86线最新通报，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哦。然后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世足赛就要进入最后决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算配角嘛，但是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大家在那边踢球哈，在草坪上奔跑。你看39天48支球队104场比赛，超过1200双的钉鞋，它是钉鞋，然后反复这样踩踏，哇，这个要多么强悍的这个草坪才撑得住哈。那国际足球总会有规定，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是在天然活着的草皮，是天然的草皮进行哦，它不能够看起来只是绿的，还要让这个球在不同球场上弹跳滚动要差不多哦，球员踩上去脚感也不能差太多哦，因为大家在不同场地比赛嘛，总是一定要寻求它的公平性哦。所以呢，因为有要求一定要天然的草皮哦，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哈。为了完成这一片梦想，那特别找来了一大群的草皮专家，哇，这是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跟密西根州大学的团队来领军哦。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研究怎么帮世足赛打造最理想的草皮。你看嘛，就是他的考验真的很多，球员转身急停变向，而且他那个钉鞋那个踩上去，哎呦，我如果是草皮的话，哇，请假期要多么的这个承受力多么的强哈、哦。他们要去了解，要去模拟，就说球员对这个草皮造成了一种冲击，还要测量草皮吸收多少能量，又可以把这个能量回馈给球员哈。所以呢，是真的哈，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哎。哎，大家的焦点可能都在看谁进球了，但我觉得这个草皮真的值得尊敬啊。

哦，绿草地上的奇迹。待会七点还会汇总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自己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在53.5公里，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新营路间有机车误闯，这也是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屏东前路间的事故，还有国五北上呢在过罗东内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了。那另外先前在桃园大园区长发路250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1: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16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哇，今天一大早呢，天气也是相当的好哦。今天呢，据说体感温度呢又会飙破40度。哎，话说昨天在下午那个时间段吧，在办公室啊，突然觉得说，哎，我们办公室冷气怎么感觉上吹起来不凉哎哦，温度上面也没特别高，但是就觉得很怪哦，而且不只是在某一个，而是楼上楼下我都走一遍，就觉得说，哎，怎么冷气感觉上不太凉哦，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湿度有点大哦。哦，真的是很奇怪嘞，还是我自己本身在身体在发热啊？不晓得，反正就是当下就觉得说，哎，奇怪，怎么这边办公室冷气不强啊？然后就是感觉不凉啊，然后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觉得哎，这个地方怎么冷气也是一样？好，那可能是真的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好，今天依然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大家这个在外面活动的话，当然补充水分哦，然后防晒很重要，如果可以尽量避免在户外的话，就尽量避免到户外去啊。好，节目开始，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我们路况网页上面没有接到任何的跟宜兰有相关的路况讯息哦。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平均速度南北双向看起来是正常的，不过我刚刚在7点钟之前呢，看到北上的话，在头城路段车子比较多，现在看起来好像又还好啊。好，今天是礼拜四哦。但因为现在是暑假了，所以其实也不太准了哈。不过可以感觉到，就是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往北的车子呢，是不少哦。好，市区道路的话，就要麻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喽。发现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声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声 LINE 好友哦。好，今天节目开始，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歌曲《快乐一整天》，希望大家都快乐一整天。

7:13。快乐一整天好像不太够哎，可不可以永远都快乐？好像也不太可能哈。有些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让人伤心啊，或者是沮丧的事情啊。但是要想办法自己调整心情。今天早上我就觉得我有点快乐哈，就是还没有起床前，我就觉得我有点点快乐。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啊，我昨天又去做复健了哈。啊，昨天做复健的时候，哇，也是拉得很痛啊哈，就是拉的时候还是会很痛啊。但我有跟那个物理治疗师稍微聊了一下哈，然后听一听物理治疗师的一些意见啊，我就喜欢问啊。其实我在做物理治疗的时候，我就喜欢跟他们聊天。为什么？因为我不聊天的话，我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毕竟他在帮你牵引啊哈。虽然说他一定有一定的方法哈，可是有些时候你还是因为毕竟粘连嘛，你所以你还是得要把它拉开才行。那拉开的时候，你就会可能会有些地方就会很痛。所以我就是利用聊天呢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你知道吗？那我为什么说我今天早上有一点点开心快乐，就是昨天物理治疗师在帮我做那个治疗的时候，他就说哦，你这个一看就知道就一他一帮你做一些牵引，然后就说你这一看就知道绝对不是那种短期的，一定是长期的。我说对，我有至少一年了。他就说对啊，然后他就说叫我可以平常就是尽量可以做一些动作。然后他又讲到一个，他说哎呀，你平常你怎么会这么久都没有那个就是做一些治疗等等。我说平常好像没有特别去在意说他我们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可不可以达得到。他说那你平常不会那种不会伸懒腰吗？我后来想想我真的很久没有伸懒腰了耶。后来我今天早上啊

0: 就是还没有起床，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试着做一下伸懒腰，我发现哎，我好像稍微可以了，不是说稍微可以了，当然我的右边肩膀还是有点受限哦，但是我就觉得说哎，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没有昨天之前的痛了，所以我就觉得哎，今天有一点点小小的快乐。这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有一点点进步啊，你就觉得有点开心哦。所以在这边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的经验啊，如果说你有哪边啊筋骨酸痛啊，一定要把它治疗好哦，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拖着拖着，觉得好像平常影响不大，结果到后面真的是一堆问题哦。
1: 有多久了？
0: 好，7:16，国道5号北上，目前看起来车子还是不少哦，不过车流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哦。

好，宇宙人带来的歌曲《一起去跑步》。哎呀，这种天气还能去跑步，我真的是很佩服哎。像我早上在上班途中啊，都会遇到有一些有固定在跑步的人啊，就真的觉得很佩服他们。因为一大早虽然说比较没那么热，太阳没那么大，但是还是很热，然后不动都觉得有些时候都会觉得有点热了，更何况你还要在动啊。加油啊，有些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啊，或者是晒晒太阳也好，我真的觉得喜欢晒太阳的人真的是很棒，像我就属于不喜欢晒太阳。以前不喜欢晒太阳是怕什么你知道吗？是怕晒黑啊。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现在就觉得说哎，那个稍微晒一下太阳就觉得皮肤就会开始就是不舒服痛起来了，所以就是没有晒习惯。所以对于喜欢在阳光底下运动啊或活动的人，我都觉得还我还蛮佩服的。好，7:22，今天是7月16号哦，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哎，而且我是昨天才想到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哦。对我来说很特别哦，应该说对我跟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明仪来讲，对我们两个人来讲都很特别，大家猜得出来吗？好，我先不要讲哈，我们先来关心天气。好，气象署说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的迎风面天气比较不稳定哦，包括像南部地区啊，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哦。好，但是今天中午过后还是有机会呢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呢，局部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所以如果说你可能下午之后啊要前往台北的话，或许你可能在走那个石碇路段的时候就可能有机会会出现下雨的情形哦。好，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各地高温大概都是在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山区，还有东南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那在东南部，就尤其是台东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温度可能会在36度以上。至于双北的话呢，体感温度呢可能会有到39到40度哦。那再来还有一个是海边要特别提醒啊，因为气象署说因为刚好适逢年度大潮哦，包含西南部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话基隆还有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呢，在涨潮期间水位都会比较偏高一点，所以沿海低洼地区的话要留意这个海水倒灌或者是排水不易，或者是容易局部淹水的一个现象。

好，时间早上的7:29。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现在这个时间点呢，部分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啊。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喽，所以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下哈。那其他路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不过道路施工部分，我们看一下今天在台七线的108.4到108.6K，这个是在连路段，在连的话是在圆山的哈，圆山路段有一个边坡改善的工程，从今天开始到8月14号，所以将近2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会采机动管制哦。好，这个是台七线的部分哈。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5%，预估今晚8点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明天上午8点就可能蓄满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昨天提前启动撤离，共撤离213人。记者任南新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油之案波及到的下游业者增加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敦涵昨天表示，5到6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被厂商隐匿通报，指责中央盖牌不合理。行政院下周将提食安法修法。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5: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世界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4强赛上演惊奇的逆转秀，靠着梅西2次神助攻和马丁内兹一记强力头锤绝杀，中场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接下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以天道盟美英会成员郭姓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借由 GPS 监控车队，掌握车手跟收水手的动向，并购买黄金或虚拟货币洗钱，每周经手金流就超过1亿元。台北市刑大逮捕38名嫌犯，其中14名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表示，郭姓男子透过组织企业化诈团，除了设立境外机房，在社群平台刊登广告引诱民众加入群组投入大量资金外，更为了提高诈骗效率并规避警方的查缉，提供多部装设 GPS 定位设备的车辆，幕后统一调度车队路线与资金流向，形成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此外，诈骗集团也建立完整洗钱机制，透过黄金或虚拟货币转换犯罪所得，试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成说，
8: 专案小组透过本局数位科技侦查协作机制，共计实施4波搜索查缉行动，一举查获以郭姓主嫌为首等38人，共计查扣现金新台币1500万余元，其中14名犯嫌并遭法院裁定羁押，全案

0: 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
1: 警方再次强调，面交虚拟货币、黄金投资或是提领时要求支付保证金、税金、手续费等情形，即可能为诈欺手法，请立即停止交易，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诚，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4: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3: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4: 我已经进来1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3: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5: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4: 的确有些异味，
6: 不好意思，是我啦。
5: 你谁呀？
6: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7: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8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9: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0: 你有多久没有清冰箱了？你家里面的冰箱是不是也是都塞得满满的呢？梁静茹演唱的歌曲《如果冰箱会说话》。

如果冰箱会说话，我在想，如果我们家的冰箱会说话的话，它一定早就跟我抱怨了哈。我现在想想，我们家里面的冰箱真的冰了好多很久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酱料，一些什么酱什么酱的，因为那些酱啊，你每次用大概都不会用太多。然后我们家其实又不常开火哈，所以就会有一些酱就会冰很久很久很久，冰到我都觉得我应该把它丢掉，但又觉得有点舍不得，因为就觉得我只有开了之后用一点点，然后就要把它丢掉，真的是很可惜哦。但真的又很少用啊。那除了说有一些酱冰得特别久之外，还有什么也冰很久啊？冷冻库里面吧，冷冻库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也冰很久，冰到有些时候从外观上面都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就算你那个袋子是透明的，但是你冰久了之后，它外面会，它的就是它里面袋子里面啊，但是那个食品的外面会附上一层冰，它就是那个水汽跑进去，所以有些时候你那个乍看之下你还记不得那是什么东西耶，真的觉得人很奇怪耶。明明现在那种超商超市啊可能就那么方便，然后也不用走太远，或者是你不用开车开太远，你都可以买到的东西，但是你就是习惯把它买回家之后，然后把它囤在家里面。

话说我有一段时间还曾经想说另外再买一个冷冻库，因为就觉得我们冰箱冷冻库不太够用，后来想想没事干嘛去买一个冷冻库，摆在家里又占地方，然后又要吃电，重点是我又很少在煮，真的现在还好，想想当初没有冲动还真的去买冷冻库。好，7:45，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驾驶朋友参考一下。那目前国五的话，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的平均速度都 OK， 没有什么问题。雪穗南端这边看起来南北双向的车子都不少南下车子好像也蛮多的。然后很好笑的是，我一点那个监视器画面一看啊，它瞬间你知道吗？那个车子速度好像都在慢动作一样哦。好，应该不是车速这么慢啊，是那个什么，是那个网络速度的关系啊。哈，好，那现在北上的车子也不少哦，但是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驾驶朋友记得要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0: 好，这首夜夜夜夜啊，四个夜字呢，那原唱者是齐秦啊，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齐秦的版本啊，不过我们刚刚播放的是来自叶爱玲跟 Howard 所合作的版本。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2: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这个葫芦堵大桥要上桥，就应该是算圆山端这边哈，要往罗东方向。刚刚要上桥处呢，有一辆军车停放在这个地方，那它停的位置刚好是要走那个堤防道路的位置哈，大概就是靠，是不是靠近那个要上桥那个位置？那应该是在前面一点的路段哈。好，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在。圆山这边要上葫芦堵大桥，路旁有停了一辆军车，如果你要走堤防道路的话，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受到影响。话说讲到那个圆山啊，这个葫芦堵大桥，我大概我看今天是礼拜四，今天礼拜四，我有点日子搞混了。礼拜二的时候，我有下班的时候有经过这个路段哦。我对于那个什么深州路啊，还是算大州路啊？哈，深州路啊？哈，还是觉得它的风景很美哦，路那个旁边的路树很漂亮。但是那个旁边那个到底是就是那个什么分隔岛旁边那个到底是什么？是自行车专用道吗？还是什么？我真的搞不太清楚。然后它那个它还有专用的号志灯呢，那个灯号呢跟主线上面还不一样哦。那讲到道路的一个标线的问题啊，我昨天有去走南门路哦，特别去绕过去走了一下，然后可是因为我昨天经过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而且那个什么车子有很多哦，看不太出来一个所以然，然后再加上因为我骑机车嘛，所以没有办法这边东张西晃啊，我其实开车的时候也很讨厌那个什么。讨厌那个骑机车的人在那边东看西看哦，不专心骑车，所以我就只是大致上瞄一下而已啊，就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发现它其实好像重新画标线的路段并没有特别的长哎，就是一小段而已啊。而且昨天我在经过的时候，好像还看到有工程人员在还在施工，是不是要再做一些更改还是怎么样啊？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尽如人意呀，哈！但是可能线都画上去了，还没有做一些想要变更之前，可能大家去适应看看。或许你走一走之后，会觉得说，这样好像也还 OK 哦。

好，7:55哦。哦，我们庄文生老师说，那个深州路那个是枫树，旁边那个树是枫树哦。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树哈，只要是它量多，看起来都漂亮。但也有那种单棵看起来也很美的哦。7:55。好，有路况一样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哎，提到庄文生老师，突然想到那个台七线在壮维乡公所这边哦，有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我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施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应该还没有结束哦。为什么讲到庄文生老师，我就想到这个道路施工？因为每次都是庄文生老师提供进来了哈。好，来自蔡淳佳的歌声《回到最初》。

好，7:59，我们插播一则路况啊，这是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大学的停车场入口这边，就在麦当劳前面这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啊。那远景也已经到场处理了。好，这是在宜兰大学前面，就停车场入口这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